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小雨转大雨啊，小雨转大雨啊。哎，我昨天
1: 的时候注意啊，
0: 对，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这个消息，说是今天长春是有大暴雨的啊，是有大暴雨，所以说大家伙得注意一下这个，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看看啊，我在哪儿看着的这篇报道呢？你看，超强台风巴威即将影响吉林，部分地方将有大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啊！然后
1: 昨天晚上下那雨也挺暴的。
0: 不是说我俩那个啥，那个制造焦虑情绪啊，就是现在说淘宝啊什么，或者是那种电子商务那个平台上啊，就是卖那个叫啥来着？救生衣，对，卖的特别好，还有冲锋舟。啊，就卖的特别好啊，但是那个咱以。

0: 咱你像你家里头是那个，比如说咱省内的像这种啊，往年七八月份水都比较大的，像临江啊啊，对，临江啊这种哈、啊，因为它那个有江嘛，啊，然后你可以备着点，就是尤其是那个河边住的这些居民朋友，备着点救生衣，我觉得是对的啊。
1: 反正昨天红旗街那边也发水了，
0: 那个他咋用不上救生衣呀？
1: 是，
0: 但是我就说，对啊，就是这种啊，在农村的啊，然后呢旁边有河，大江大河的，咱可以备上点，那救生衣也不贵，但是他这个用到的时候，他真能救咱一命哈。
1: 对，就这东西是有备无患的，就像那个我家亲戚，他本来想着是就是家里老人年龄大了，可能会有这个噎着的这种情况，他就买了一个那个吸那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结果没想到用到孩子身上、
0: 嗯、
1: 孩子过年的时候吃噎果噎着了
0: 啊，你看看是不是？
1: 进气管，
0: 哎呀呀，你看看，
1: 要没有这个吸东西这个器具的话，
0: 对，
1: 这孩子就有点够呛
0: 了，危险了，是不是？
1: 对，都已经晕死过去了。
0: 哎呀呢，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有我看有的那个村镇呐、啊，人家做的非常好啊，就是在那河道中间，他拦了就是好几道的那个就是那种安全绳，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他是穿越河道，横跨河道，有这么两根几根绳子。
1: 嗯嗯，
0: 他说我就是这个想的很周到，就是万一啊，要是有什么这个水情啊什么的哈，真有人这不小心落水了，他是在就是顺水往下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抓手，他能抓住东西，
1: 嗯，
0: 哎，他能救他一命。我说这个你看啊，这想的很周到。
1: 是。
0: 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啊、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华北和东北地区呢，10号到12号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
1: 嗯，
0: 局部地方有特大暴雨，啊，然后呢，这个黑龙江南部，啊，还有这个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还有陕西东北部啊、以及其他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中部啊，有这个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这个特大暴雨可能会达到800米的降水量，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注意，提高警惕这个事儿。
1: 是的、哦，尤其是咱家里面有高龄老人的那个朋友啊，
0: 嗯、
1: 就是老人也别出去遛弯了，
0: 对对对，
1: 别出去，因为那个地上有水什么的，
0: 哎、
1: 它容易滑，也容易摔倒。
0: 对，
1: 嗯，再出去，再淋着雨，再感冒啥的，
0: 哎，
1: 犯不上啊。
0: 是，嗯，这两天咱就那个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啥的哈，嗯，不在身边的，哎，然后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的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请不要冒险涉水通行。还有就是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到排水井等的地下设施啊、
1: 嗯、
0: 遭遇洪水围困啊，也不要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和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的时候啊，江河水位上涨迅猛啊，也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啊，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嗯，
0: 哎，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哎，请熟记啊应急转移的路线，接到转移通知之后迅速的撤离，也不要啊停留啊，然后呢不要擅自的返回啊，这样的。
1: 是的啊，大家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嗯、
1: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前半时段的小环节当中来，然后后半时段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参与。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让
2: 好
3: 味道伴您好

0: 是不是啊？
1: 我还行，你知道你这个鞋的味儿像啥吗？
0: 像啥？
1: 就有点像，还不是屎，就是那个脚那个脚趾缝里面那个长时间厚的那个泥。
0: 哎呀，哎呀妈，你可别说了，那更。咋回事呢？我这刷完鞋，刷完鞋今天吧，这个晾了两三天了啊，可能是晾的问题。
1: 你肯定是那个纸，
0: 不知道咋回事，
1: 这个是那个纸的味儿。
0: 刷完鞋之后吧，就把这个几张这个卫生纸啊，就因为它能够防止这个鞋面变黄白鞋。
1: 你这就我原来这样，那个不咋太好用。我一会儿给你推荐一个刷鞋的那个东西。
0: 神
1: 器啊，嗯呐，那可好了，
0: 是吧？原来
1: 不带有
0: 这不就是晾了两天之后，今天我寻思穿上呗，这不下雨了吗？我寻思我穿上吧，穿上之后我发现这味儿老大了，因为还有怎么一股臭烘的味儿。
1: 刚才我也没闻着，
0: 哎，
1: 我刚才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味儿越
0: 来
1: 越大，
0: 是不是？那但同时我们呢，这个这都是生活的小常识啊，小窍门。那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去除这种味道吗？
1: 就是你再刷一遍。
0: 嗯，或者是喷上香水。
1: 我用的那个什么，我用的那个就是这个膏体的一种东西，它是可以刷鞋然后洗掉衣物上就是久洗不掉的东西。我之前不给你推荐一个奶奶皂吗？你说不好使，
0: 嗯，
1: 但我用还行，谁知道咱俩的那个丸子可能不同。完了这个吧，这个白色的这个膏特别好用，就是我原来刷鞋跟你一样程序，就是刷完了之后，然后我也是把那个卫生纸给它鞋包上，就也是怕它变黄。
0: 那你那个出现臭味过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我这会有
1: 呢？你那个纸是臭的，可能是。
0: 纸不可能是臭的呀。
1: 它那肯纸肯定不好。然后我用这个刷完之后，你根本就不用那个卫生纸给它包上，它不会变黄。
0: 哦，是吗？
1: 啊，完全不会，因为它是白色的那种膏体，而且刷的可干净了。
0: 哦，
1: 嗯，
0: 好，
1: 不错，
0: 哦，是，
1: 而且还不贵。
0: 一会儿我上楼喷点香水吧。
1: 你先喷点香水，解一下燃眉之急吧。要不你说把全办公室人都熏出去了，还以为你真是脚臭呢。
0: 这不是脚臭那股味儿啊，
1: 不是，确实不是脚臭的味儿，
0: 嗯，
1: 但是也不是啥好味儿。
0: 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食欲啊。
1: 嗯，那个反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都听那个闻不着，
0: 都吃过了，是不是？
1: 闻不着。咱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夏季犯困乏力，如果是你吃好了，它是能够快速的恢复精力的。
0: 对，
1: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出现那个白天昏沉，四肢乏力，吃完饭就犯困，注意力下降，懒得动，精神差等等的情况。
0: 嗯，
1: 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依然特别的疲惫不堪，这就是典型的夏季苦夏夏乏综合症。
0: 嗯，
1: 那这个夏季乏力啊并不是单纯的懒，
0: 嗯，
1: 而是气候与饮食共同造成的身体代谢失衡了。
0: 哦，
1: 夏季气温高，温湿大，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气血津液易消损，加上很多人喜欢吃凉的啊，甜腻的，
0: 嗯，
1: 主食过量，
0: 是啊，
1: 脾胃运化就受阻了，
0: 对，
1: 湿气加重，就会出现越睡越困、越吃越累的状态。想要告别下乏，不用滋补，不用熬夜调理，这个调整一日三餐的结构，就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啦。
0: 哎，那怎么调整呢？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夏季防困的核心就是养脾胃、去湿气、补津液。
1: 嗯
0: 啊，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吃冰冷饮啊，冰西瓜呀，凉拌生冷食物啊，那寒凉就会进入到咱们的脾胃，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呐，脾胃虚弱，那食物就无法转化为能量，人呢就会疲惫乏力，四肢沉痛，头脑不清醒。所以呢，夏季饮食第一原则就是少吃生冷，温热进食。
1: 嗯，那还有就其次，很多人夏季犯困是糖分摄入超标导致的。
0: 嗯，
1: 夏天天气燥热，人们偏爱奶茶呀、果汁呀、甜品等等冷饮。
0: 嗯，
1: 高糖食物呢会让血糖快速的升高，又快速的回落，
0: 哎，
1: 造成大脑短暂缺氧，出现餐后困倦、昏昏欲睡。想要白天精神好，夏季务必减少精制糖、精米白面、糕点、甜食的摄入，主食呢换成杂粮、玉米、山药、燕麦，平稳血糖，稳定精力。
0: 哎，
1: 那夏季出汗多，身体会流失大量的水分、钾、镁等电解质不足，也会产生乏力、心慌、疲惫、双脚发软这样的一些情况。日前呢可以喝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那个绿豆，然后也可以吃一些高钾的食材，如冬瓜、毛豆、菠菜、香蕉，还有这个菌菇、番茄等等补钾。

0: 比补气更快速的能够解乏，同时呢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大口的暴饮，避免身体湿气的滞留。
1: 在三餐搭配上啊，夏季呢建议早餐要吃一些这个清淡高蛋白，午餐呢七分饱，晚餐少啊，这样的一个搭配。早餐拒绝稀饭配咸菜、馒头、油条这类

0: 荤素搭配，蔬菜过半啊，也不要暴饮暴食，吃得太饱呢，这个脾胃负担呢就过重，下午呢必然就犯困了。
1: 嗯，
0: 晚餐哎，咱尽量的清淡一些，减量啊，减少肉类重油重盐的食物，避免夜间湿气堆积，晨起身体沉重乏力。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夏季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健脾祛湿的天然食材，比如说赤小豆、薏米、冬瓜、茯苓、山药、荷叶，帮助身体代谢湿气，疏通身体的气机。
1: 是的，那夏季的乏力啊，不是体虚，而是湿气重、脾胃弱、血糖乱、电解质失衡。顺应节气，调整饮食，少凉、少甜、少油，主食粗细搭配，三餐规律清淡，就能够轻松的摆脱下乏了，精神饱满，度过整个的夏天。
0: 哎，是，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每天咱们学
1: 一
0: 个对健康小知识。
1: 嗯，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2: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2: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3: 让爱更安心。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乐。
5: 我是海明。
4: 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助科技、
5: 我觉得今天助科技就应该说说鞋这个味道的事儿。咋样你说是吧？哎呀刚才我喷香水去了，老伙伴们，防止我一上去大熊就说了，你咋上来了呢？我说我鞋那个啥刷完了之后出臭味儿，完了那个大熊说是不是给我乐姐熏着了？
4: 小乐嫌弃了。
5: 我说我上来喷点香水，啊，完了大爽呢就给我解读了一下，他说为什么鞋会在夏季的时候刷完了之后会出现臭味儿啊？这个情况，
4: 就我俩的那个啥是不一样的啊，同为那个家庭妇女，秦爽说。就是这个鞋为啥会出这个味儿？说因为梅雨季雨特别的多，然后这个鞋刷完没有干，你就看似干了，但它可能沤了时间太长出的这个味儿。那我认为不是，我觉得是你那个鞋湿的，然后纸附在那个鞋的上面，它把纸的味道跟梅雨季确实也有关系，也是因为潮，它把那个纸的味道附着到鞋上面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啊。那个我最近一段时间也刷了两双鞋，我一会儿回去我准备闻闻这个鞋。有没有你这味儿？但我觉得啥呢？就是如果你这衣服或者是鞋没干，不是这味儿，是一股汗泥味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
5: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挺有生活的小常识的，这个那什么哈，挺有意义的啊。因为那有一些老伙伴可能会家里头也刷鞋，你像我们，对不对？哎，人家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哎，你还纳闷呢，说到底是因为啥呢？啊，那我怎么做能避免海明出现这种情况呢？啊，第一，它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晾晒不彻底。如果说鞋子没有在阳光下通风或者是良好的地方去晾晒的话，潮湿的环境会导致细菌的滋生，从而产生异味。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梅雨季节啊，没有阳光，天天没有阳光，你在通风再不咋好啊，可能这个它就是那种阴干的，所以就可能会产生异味。这是第一种。再就是清洁不彻底，就是刷的时候使用的清洁剂或者是清洗方法不当，它可能会破坏鞋子内的一个材料的结构。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鞋。

0: 鞋子里边是某一种材料，然后呢你刷的时候使用方法不当，你把这个结构给它破坏了，这个鞋子的这个就容易产生一些这个异味，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鞋子的材质问题，就某一些合成的材料啊，或者皮质的鞋子，它本身质量不好的话，透气性能差，吸湿性强，就容易保留异味啊。此外，某些人造革或者是合成材料，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释放出化学气味。你看看，这个是很有可能，因为啥？我这鞋子叫非织，就是非织的那种。
1: 非织物，
0: 你知道啥叫非织物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那种是这种材质的，它其实是什么塑料的，
1: 你现在那鞋
0: 一
1: 香，那香的特别异常。
0: 然后
1: 特意闻了一下，
0: 那我脱下来你闻闻呗。啊，就它也可能因为它材质问题，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就与汗水或者其他的体液，
1: 我就觉得
0: 的话，它可能产生难闻的气味。
1: 我觉得是跟那个啥，那个卫生纸发生作用，
0: 有可能哈。还有就是脚不出汗啊，夏季脚部汗腺丰富，出汗之后在鞋子内形成一个潮湿的环境。我想起来了，这是为啥？那天我钓鱼去了，钓鱼完了下雨
1: 啊，那有可能
0: 下雨了之后，可能那个水里边它那个水
1: 有那个鱼腥味儿，
0: 对
1: 啊，那你这点找着了，
0: 对
1: 水的事儿，
0: 对，就是那个我在那个水池边子，对水池边子嘛，那都是那种那是崩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鱼食或者那什么什么那个水味儿，所以它可能你刷完了之后，它那个味道还没有去除，或者说那个有一些东西它残留到里边了。
1: 那你这个是
0: 哎，完了一晒它就臭了，是不是？就那种鱼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有味儿，
0: 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啊，那你看看，这都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这哎，所以说呢，解决好，那解决方法给大家说一下啊，解决鞋子臭味的方法呢，包括充足的晾晒，使用干燥剂。纸巾或者报纸吸湿，你看这个方式是对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不是纸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喷洒白醋或者酒精，
1: 嗯，
0: 哎，或者使用小苏打、茶叶、咖啡渣子啊这些东西吸附异味。
1: 你那个啥，
0: 塞一个香蕉皮，
1: 你那个拿点
0: 柚子皮，
1: 你不说我那个茉莉茶不好吗？你放鞋里点
0: 啊，对，行
1: 也行。
0: 嗯，以及定期更换鞋垫等等啊。如果鞋子的材质问题导致的异味的话，建议考虑更换鞋子。
1: 就不要了呗。
0: 透气性不好，导致局部的脚部的湿气啊。
1: 你这真是那个啥，
0: 从而滋生脚气。
1: 就你说钓鱼的那啥，
0: 对对对，
1: 肯定是那味儿。
0: 对，就应该是这个味儿。上周几的时候，周日吧，周日的时候我去的。
1: 周日的时候啊，你刷的还挺快。
0: 啊，
1: 那能干吗？才两天呢，
0: 这不三天了吗？三四天了嘛，第四天了，
1: 好几天了。
0: 嗯，我就寻思，这前两天确实没干。
1: 一会儿我那个啥，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闻闻我刷那两双鞋有没有这味儿。要是没有，那肯定是你就钓鱼的事儿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老伙伴也是啊，你是下雨阴天的，你为啥小乐说大家伙就少上那个溜达，上那水边啥地方去泥巴地方去溜达呢？因为它有一些东西它是吧，你看下雨阴天的时候它就叫啥那种湿气特别重的一些腥蒿那种东西它就出来了。
1: 反正你刷不干净就出这味儿。
0: 嗯，对，
1: 那你现在的鞋挺香啊，比咱俩身上香多了。
0: 那是，
1: 啊，你这鞋
0: 一会儿大熊就感受到了，等会儿再来接班他就能感受到。
1: 这满屋都是你的味儿，你这鞋怎么出奇的香呢？叫步步生花，
0: 啊，
1: 你这步步生香。
0: 嗯嗯，这回大家懂了是不是啊？你为什么？你看我这一个事件引发的，
1: 哎，我就寻思是你在卫生纸，你没闻过有卫生纸就你这味儿。
0: 那是墨水，有墨水的那个味道，就这个味道。
1: 那也差不多。
0: 就小时候咱墨水那个，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有的卫生纸真是这味儿，我不骗你。
0: 那哪是说，比如说这个墨水，这个卫生纸上面吧，有一些打印的那种东西。
1: 它那墨生纸去了，卫生纸不是重组的吗？
0: 嗯，重组的呀。
1: 啊，我就说那个不好的。
0: 那它也不能，
1: 不能啊，
0: 那它也不能。它
1: 那我可真闻到过，就卫生纸有一股这个味儿。
0: 对，它就像你打印纸，咱那个打印纸上面就有的时候。
1: 打印纸多好闻呢，都。
0: 对你就是那种。打完墨之后，你隔两天，它可能就有那个味道。
1: 反正你现在香了，行了，
0: 行了，行了，
1: 嗯，香了，
0: 行，
1: 不错。
0: 咋样？我们今天祝科技多贴近。
1: 特别贴近。而且我就给大家推荐，我说我刷鞋那东西真是特别好
0: 啊。
1: 嗯，
0: 那你找不着，不给大家介绍介绍了？
1: 我能找着吧？
0: 现在没人打电话啊，那就这样，我们先播一个飞镖，然后呢，如果有人打电话，我们就继续说这个事儿。
1: 不是在这儿买的，在另外一个平台买。
0: 说多了你不行，那个
1: 谁不行？
0: 专家们说有说咱们说一个消息一个事儿不能过于长，
1: 不能说太长时间啊、
0: 嗯
1: 哦。行，来听个别的东西吧。
0: 啥呀？
2: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迎接我们老伙伴的热线3992的朋友。您好。
1: 您好。
6: 你好，海宁老师、小乐老师都上午好。
0: 上午好。谁这么热情洋溢啊？
6: 我是鹤岗的严姐姐。
1: 你好。
0: 严姐姐好。
1: 你好天没来呀。
6: 好，电话热呀，打不进来呀，现在都在排号。
0: 哎呀，那欢迎啊！今天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6: 我带来一首歌，是《初恋草原》，送给两个主播，也送给所有的歌友们。
1: 好，谢谢。
0: 好，
6: 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好，点赞啊！
6: 那好，我开始。
7: 那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你。

今天我又要离开你，苍白了声音不舍得已，牧人的笑脸和山上的美丽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0: 不错啊，鹤岗小姐姐唱的真正经不错呢，真挺好。
1: 谢谢。
0: 嗯，说在家偷摸练来着。
1: 看你俩唱的那么好，我也得练呐。
0: 对，咱一块唱啊，一块进步，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好嘞。
1: 好歌声也点赞啊。
0: 谢谢，拜拜。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我们鹤岗的小姐姐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三部热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778581538和858153999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来迎接打进858153999的这位朋友，
2: 是小张哥哥吗？
0: 您好，
3: 哎，您好，
2: 您好，
0: 哎、小张哥，你最近干啥去了？
2: 牙齿修复
0: 啊，
3: 这个没干啥，现在。哎，对，那天你是不是问我说这个牙花多少钱呢？
0: 对，海明问你的。
2: 啊。
3: 啊。
2: 你没回答我。
3: 当时呢，当时我没听着，完了后来我爸听着了，问我呢，说是人家问你的牙花多少钱，他没告诉你。人家当时我爸不让我问呢，是不是？怕我嫌我贵，他不整呢。
0: 啊。
3: 你说这现在不整能行吗？不整这吃东西吃不了啊。咋的我得整，小时候有过一次，就我一问说牙多少钱，这大夫一说，我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了，牙贵呀、
0: 啊啊，这牙确实挺贵的。
2: 哦，
3: 嗯，
2: 那到底多少钱咱也不知道，是
3: 啊，到现在我一直也不知道啊。
0: 嗯，他说他爸爸没想告诉他，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做了一个牙冠，然后那个治疗了几次，去了一家医院，但这一家医院就相对比较可能是这个价位也高一些，
2: 嗯，
0: 花了4000多块钱。
2: 对，
0: 嗯，
2: 正常也差不多这个价，
0: 很多年之前，
2: 对，真但得说是好一些的、啊，
0: 还够打折呢你。
2: 对，小诊所啊，或者小的那个牙科医院呀、啊，可能就便宜一些啊。
0: 嗯
3: 嗯、
2: 但是质量和水平也不一样。
3: 材料，那个用的材料，还是你用的牙是哪类的？那种植牙就是贵。
2: 嗯。
3: 像我这个用的就是那个，像那个磁吸似的，吸到牙床上的那种、
2: 嗯。怎么样？现在效果好多了吗？这个唱歌的话。
3: 这个你牙床还没长好呢，这个假牙还没在呢。
0: 种植牙更贵。
3: 唱歌倒没啥大影响，因为我已经就重新调整了发音部位，
0: 转换发声方式。
2: 哦，真厉害！你看人家还能调整发音部位，
0: 嗯、是
3: 啊、利用那个上牙床和这个舌头。哎，这个
2: 就是太具体，你不用跟我们说啊，就说一下就行了。那来吧，开始表演你的才艺。
0: 今天唱啥歌？
3: 啊，今天唱一首1998年的歌曲，由那个歌手李春波演唱的《保持沉默》。
0: 好、
2: 嗯、好，
0: 开唱。
4: 音乐模式
2: 流程还是非常的娴熟哈。
0: 嗯，开启音乐模式，开整了啊、哦。声音有点小啊。
2: 嗯。

不知怎么今日好学会了琴，听不说，也不知怎么今日好习惯了保持沉默。可能是会说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间显得我有些笨拙。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为何谎言纵横交错。哦天哪，我越来越迷惑，很多人难做，很多人难做，为什么不像从前。

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听，听不说，也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了保持沉默。可能是会说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间显得我有些笨拙。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梦。

哦，浪脚拖，哦天哪，我越来越迷惘，很多人难做，很多人难做，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磊落？做的人不多，连做的人也多，而真正做的人却保持沉默。很多人难做，很多人难做，为什么不像从前？

0: 也说，而真正做的人却保持沉默。很多人在说，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磊落？说的人不多，连说的人也多，而真正做的人却保持沉默。而真正做的人却保持沉默。
1: 好，这歌唱的是感情啊还是工作呀？
2: 保持沉默嘛。
1: 对，唱的好像是工作，不是感情吧？
0: 啊你们怎么的了？
1: 我说这歌唱的应该不是感情啊，是工作呀。
0: 当然在那时候听这歌的时候，我正在学校念书呢，就是印象比较深呢。
1: 行，我们小张哥就这点特别厉害啊，答非所问。好，拜拜，拜
2: 拜，
1: 小张哥。

0: 人
1: 听出来没牙了，
2: 他听不出来，
0: 不听不出来，
2: 听不出来。
0: 你看看，我就说他答非所问嘛。好嘞，再见。
2: 他耳朵不好使，他自己说他耳朵不好使。
0: 下一位是我们的白城的老王大哥。
2: 你好。
3: 啊，您小乐，两位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今天那个拉个小胡琴啊。
0: 啊，拉小胡琴。
3: 可能是那个有影响，什么呢？他夏天哦，好出汗。
2: 啊。
3: 好出汗，他就往下窜把位，他就很难了。
2: 啊
3: 啊。嗯，
0: 字
3: 完了
0: 发字。
3: 发水粉呢，还没在跟前儿，没找着。一时很慌的
0: 哦，
3: 下一次吧，嗯，这一次看看啊，拿了影响就讲效果，不影响就往下整。
2: 行，
0: 好。
3: 第一个是那个，还是那个刘大哥，
2: 嗯
0: 嗯，
3: 哎，第二个想拉属牛羊了，看看不行就拉圣蝶。
2: 好，
0: 好，来吧，也很期待呀。
3: 哎，
0: 节目挺多，开始。又没声儿，
2: 素牧羊没有准备起来，开始准备了，开始六个音儿。

0: 今天完毕。
1: 后面这个歌明显没有前面那个整的好啊。
2: 嗯，前
1: 面那个整的真好。
2: 对，
1: 一听老王大哥前面那歌就练了，我还跟你唱半天的，你拉我唱。
2: 后边的就不熟悉了，
1: 后面还得练，后面这歌还得练，
2: 嗯、
1: 前面那整挺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真不错，
0: 哎、
1: 一听就进步
0: 了。哎、
1: 嗯，
0: 啊，那好，
1: 嗯，
0: 再见。
1: 好嘞，拜拜。那老王大哥整的挺好哈，
2: 啊，
1: 那第一个小歌给你拉的。
2: 下一位老林大哥，你好。
1: 啊、你好，老林大哥没声呢。
2: 我没接进来，你说让人说啥话、
1: 啊？
0: 给王大哥点赞啊、哦！
2: 哎，点赞、
0: 还有你俩的严姐姐点赞
1: 啊！
2: 谢谢
1: 严姐姐、
0: 啊。我今儿来个盒吧，
1: 来个盒行
0: 啊！我
1: 盒是盒，
0: 叫小盒
1: 好
2: 啊，
1: 来个盒。
0: 和梦中的小盒，他俩掺和着吹。
1: 行、
2: 啊，
1: 我看听
2: 小盒有时候也上我们这儿来唱歌来，
1: 听听。这样的啥样？
0: 那个小河也行，
1: 嗯、
0: 三条河，
1: 三条河。嗯，
0: 昨天不是我是一条大河吗？
1: 嗯，就变成小河了，就喜欢水。嗯，
0: 准备一下啊，
2: 准备
1: 开整
2: 来。
0: 信号好不好？
1: 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没毛病。
0: 好，我得放心了。
1: 开整。

0: 小哥长挺好啊。
1: 哎呀，看人家这结尾这尾音儿哈，
0: 是不是、啊？你必须得够拍，不够拍我都不停。
1: 专业，
0: 对，真不错，
1: 这就叫专业。
0: 再来刮一刮。昨天那个林大哥说：“可别鼓了，
2: 行了，
0: 行了，
2: 太热烈了，
0: 太热烈了，真不错啊！给我老林大哥点赞啊！”
1: 嗯，
2: 听出是俩歌没有？
1: 听
0: 出
1: 来
0: 了，听着挺好。
2: 这俩歌吧，基本的相似，相似。
0: 但是对对，但是你要不
1: 相视一笑，
0: 不太那个什么，不太熟这俩歌的，还真听不出来。
2: 听不出来，
0: 对，
2: 你要是熟
0: 比较熟，
2: 就能听出是俩歌。
0: 对，而且说这之前说了，就能听出来了。嗯。
1: 好嘞，拜拜了啊！后边还有一位
2: 呢
0: 啊！好嘞，拜拜，
1: 拜拜。
0: 还有一位了
1: 啊！这位
0: 抓紧时间了，
1: 小哥哥还有两分钟，
0: 两分钟啊，
3: 还有两分钟。
1: 嗯，
0: 今天唱啥歌？
3: 喂，你好，
1: 你好
0: 啊，能听见我们说话？
3: 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0: 啊、
1: 上午好，
0: 小赵哥哥，
3: 就是唱歌，唱一首《红颜知己》。
0: 好，
1: 开唱，
0: 开唱。
3: 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嗯，两分啊。
3: 没想过这样的结局。爱到最后还是分离，

0: 哎，拜拜，
1: 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
0: 嗯，那也欢迎朋友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才啦。
1: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是石晓，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拜拜喽。
0: 拜拜。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一集。
5: 哎呀，真吵，好吵啊！
6: 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他呀就住在美丽的大运河边。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5: 小黄，你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
6: 听声音你们就猜到了，小黄是一条小狗。苏苏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小黄成了他唯一的玩伴。
5: 小黄，今晚可能不会再有船经过了吧？什么？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我看今晚是不会有了。好安静啊，小黄，你看今晚的月亮可真美。你说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啊，什么？哼，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
6: 苏苏说着，摆出一副神气的架势，仿佛是一个拯救地球，哦不，是拯救月亮的大英雄。可就在这时，
5: 什么声音？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爷爷，奶奶，他们怎么不在家？小黄，我们去救月亮。爷爷，奶奶，月亮掉进大运河。哎呀，糟了，月亮要顺着大运河飘走了。月亮，等等我。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月亮果然在这里，一、二、三、四，有九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没事，我能行。
7: 睡了吧，来擦擦吧。
5: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7: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5: 说话可真大声，
7: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

0: 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1: 好像是我的小黄。
0: 哦，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2: 马达？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轰隆隆的？
1: 这

0: 的家，冰轮号。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1: 我叫
0: 月儿。
2: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2: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2: 星星，我可不信，这冰什么？
0: 冰轮号
2: 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哼，从现在起，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我想想啊，负责运送货物。
2: 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0: 苏，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2: 可是我……
0: 啊，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2: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哎，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得趁机找到月亮才行啊！哎呀。

0: 怎么停了？
1: 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0: 月亮在哪儿啊？
1: 哎呀，你瞧，
2: 凌波不过横塘，淡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巧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日出。
0: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1: 嗯，你等等，哎，在哪儿呢？嗯，不是这个，嗯，也不是这个啊，对，就是这个。收件人贺梅子，没错的，来拿着。
0: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哈、
1: 啊，当然不是啦，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0: 我送。
1: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
0: 可是这么远，我都不会游泳，我怎么过去呀？
1: 啊，这个你放心，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0: 哇，好美的彩云啊！你慢点。
3: 请问，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2: 是，我是贺柱。
3: 哎，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2: 我的？快拿给我。
3: 给。

0: 这里面是什么？
1: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2: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
0: 发簪？发簪是用来做什么的？
2: 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啼，断肠去。
0: 贺先生，你怎么哭了？贺先生，
2: 没事，我真是高兴啊。他还记得我？
0: 他？
2: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0: 啊，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3: 船上该出发了。
0: 哦，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2: 再见。
4: 试问闲情多几许，一串烟草满城风絮，梅子
0: 雨终于停了。哎呀，啊，这里好热闹啊！
5: 是平江路到了。
0: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5: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0: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5: 你爷爷可真伟大。啊，对了，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对了，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0: 哎，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哎
5: 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0: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5: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6: 苏苏就这样坐上了一艘小小的船，船家摇着橹，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7: 多母鸡的空哎，乌龙的多，三生共成，
8: 坐
7: 四进红哎，四进红。
8: 喏，这位陆公子啊，在岸边等你嘞。
0: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9: 小生姓陆。
0: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
9: 哦，原来是苏苏啊，小生有礼了。
0: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9: 盛宴之兄啊，快拿来我瞧。
0: 嗯，给。
9: 君到姑苏见，人家敬枕河。敬枕河，
10: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

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

0: 哎，鱼哥，他就是这么念的。
1: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0: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枕河而居，水稻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零。

0: 河上的鱼歌声，木公子也会想家吧。苏苏你怎么哭了？
1: 写的可真感人。
2: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3: 哎，这是什么声音啊？
0: 是寒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4: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3: 这是谁在念诗啊？
0: 嘘，
4: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3: 哎，这首诗我学过。哎，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2: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0: 那当然了，
2: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3: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
0: 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
3: 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2: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5: 是鄙人张继。
2: 啊，有您的信，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苏苏
3: 啊，
2: 快把这个福袋放在枫叶上，他会送过去的。
3: 哦哦，
2: 一孙先生，是您家里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就早点回家。
5: 谢谢你，玉儿，谢谢你，苏苏。
3: 啊，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但又不是那么明白。
2: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3: 啊，我们快追上它。
2: 大黄全速前进。
6: 就这样，冰龙号顺着月亮的指引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2: 苏苏，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2: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6: 玉儿船长突然严肃起来，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2: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6: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乘的桥来到了铁塔。

0: 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1: 老爷爷您好。
0: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1: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这是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2: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1: 他是谁啊？
2: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1: 那后来呢？
2: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1: 什么？
2: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1: 哇，好香啊。
2: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1: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3: 苏老师，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
4: 苏苏，快上船吧，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了。
5: 苏苏，你怎么了？
1: 月亮还没找到呢。
4: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
5: 你脚下是什么？
1: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4: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带你回家。
1: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啊，是小黄，是小黄。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月儿，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4: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1: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6: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 众多诗人将这些丰沛的情感凝于笔端，流传后世。冰冷的运河之水也因此被赋予了意境，被注入了性灵。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一集。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二集。
1: 哎呀，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哎呀，小黄，小黄，你别舔我，你别舔我，你别舔我，别舔我了，别舔我了！我刚刚是睡着了。好像做梦了，啊，小黄，在梦里你会开船，哎，还穿着一身帅气的水手的衣服。月亮还在，
14: 苏苏，准备吃饭了。
1: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15: 是茴香包子。
1: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16: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1: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16: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1: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16: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也不远。
17: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18: 哎，来喽来喽。
3: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17: 苏苏啊，饿了吧？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3: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嗯，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17: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3: 我就是想知道嘛。
17: 啊，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19: 快想，快想啊，快想啊！
14: 了。
1: 你看，小黄也想听。

0: 那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1: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0: 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哎，那年啊，还在打仗。

0: 防空洞，日本飞机来了。
1: 人都齐了吗？
2: 齐了，
1: 我们班齐了，
2: 我们班齐了。
1: 你们班呢？
2: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崔青龙
1: 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同学们，静一静。
1: 孙校长要讲话了。
0: 哎，同学们，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在这里，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1: 这怎么办呢？
0: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2: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课。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3: 然后呢？爷爷呢？
2: 哎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4: 老婶儿，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湖北。
2: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但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4: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3: 摄影记者？
4: 喏，你瞧，
2: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5: 哎，这是什么？啊，我也想玩。
6: 哎，人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4: 嗨，传家不碍事儿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5: 你干嘛？
4: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5: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4: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5: 现在叫吴县喽。
4: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0: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1: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0: 我。
1: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0: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2: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3: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2: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0: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我们到了，下船吧。谢谢你，师傅。
1: 船家，谢谢你啊。
4: 不用谢，当心点，今天吃饭就是你们说的中元节，不出声这么晚还要到山里去的。
1: 没事儿的，我们年轻人啊阳气盛。再见喽。
5: 不听劝嘛，是醉吧醉吧。
6: 嗯，爹爹我也想去。
5: 哎呦，你怎么这么喜欢干的阿妈的啦？我们还要赶路嘞。

0: 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1: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0: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1: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0: 千人座？
1: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0: 哦，你可真厉害呀。
1: 喏，我们到了。
0: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1: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0: 唉，是谁？
1: 我害怕。
0: 别怕，有我在。
2: 唉，
0: 谁在那儿？
1: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0: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1: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2: 是啊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0: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2: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3: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好害怕。
4: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0: 哎，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2: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0: 啊，点头？
1: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2: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

0: 点就通。
1: 哎呀，吴侠，我们走。
0: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1: 啊，真正的虎丘？
0: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
0: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1: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0: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1: 这
2: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0: 相机？什么相机？
2: 相机是
1: 哎呀，我来说，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0: 我怎么听不懂呢？
1: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0: 哎呦哎呦，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2: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0: 还是女施主讲得明白。不过呀，我可带不了你们去。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3: 来啦。
2: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1: 看着像他。
3: 哎呀，什么传家不传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2: 好吧，
0: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1: 啊。手牵着手？
0: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2: 就是。
1: 哎，这那
0: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3: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1: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2: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3: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兄台近日可好？
5: 尚可，尚可。
6: 那我要这个。
7: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8: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6: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7: 真像，
6: 挺遭男的做月亮。
5: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哦，这个书。
1: 哇，这么多人呢、啊、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2: 哎，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6: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1: 哎呀，是月儿啊。
2: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9: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0: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9: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哎呀，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0: 爷爷呢？
9: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1: 平军打进来了。
12: 是中国李秀成吗？中国李秀成，
11: 淮军打进来了。
13: 是杨强队来了。
14: 快来上月亮船，
13: 大家都上月亮船吧。
9: 这时候

0: 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我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胡秋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1: 郑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0: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千人座上。古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2: 唉，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0: 是啊。
3: 不，我觉得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1: 郑华，
3: 无香。
4: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
1: 你看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4: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的夸张那么一点啊？
5: 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1: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
4: 嘿嘿，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1: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4: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5: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4: 哎，
5: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4: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
5: 哇！
4: 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呀，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5: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4: 哎呀，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啊、它太大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啊，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5: 多米诺骨牌。
4: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啊、
5: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1: 你爷爷啊，有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长桥没修好，就没回城。
4: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1: 你这老不死的。
4: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1: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4: 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哎呀，包子好了
5: 啊，包子 好了。
1: 包子来了。哎，老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4: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1: 说了这么久。
4: 吃包子，吃包子。
5: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1: 爷爷呀，想家了。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十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二集。

0: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同。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同。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9: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迎来了一位用歌声来描绘黑土地，用真情来传递关东风韵的艺术家。她是女高音歌唱演员，吉林省文化馆声辅声乐辅导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春柳王老师。那王老师的歌声里既有这个秧歌的热烈，也有四季的呢喃，它是扎根群众文艺辅导，也闪耀于国家级的舞台上。在2025年呢，他主演的声乐作品《关东风情》入围了文化和旅游部的群星奖。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故事。那首先呢，我们请王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你好，佳姐。
9: 节目当中呢，会跟他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学习声乐的哈。特别是值得一提说的这个群星奖，这是国家级的奖项。
10: 对对对对对，
9: 在
10: 中国那个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20届群星奖。
9: 这个奖咱们东三省好像这个音乐类的作品就几乎没有入围过。
10: 对，近十多年吧。咱们这个吉林省东三省在音乐类没有入围过这个国家群星奖。这个今年能够入围，在第二十届能够入围，非常的荣幸。
9: 特别不容易，
10: 特别不容易。对，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9: 也是咱们这部作品其中的一个演员，这个邱黎明，他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部作品，包括他参演的那一部分，他是怎么样的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这首作品其实是咱们这个省文化馆的原创作品。
10: 对对对，关东风情这首歌曲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原创的音乐类表演节目。对，就是主要的是整合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市局的这些声乐骨干们。我们这个一共13个人。就是组建了这么一个团体。共同的这个打造了这个节目《关东风情》这首歌曲。
9: 那接到这个演出任务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0: 就很开心。很高兴。能够代表咱们吉林省馆。吉林省能够参加这次群星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咱们这首歌曲，这首原创歌曲已经是打磨了两年多了。
9: 群星奖是2年一次，是3年一次？
10: 群星奖是3年一次。
9: 3年一次。
10: 对，3年一次。其实我这次就第二十届就特别有幸能够参加。这次能够入围，哎呀，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也非常的不容易吧。因为这次入围是咱们东三省，只有咱们吉林省入围了。对，只有咱们吉林省入围了。全国一共是130多个节目。对，就是最后入围了就是27个作品。
9: 所以竞争也很激烈哈。
10: 嗯，对，很激烈。嗯，
9: 那咱们这个关东风情这个作品，就是它的表演形式有唱有跳，然后还有鼓是吧？那个现场，
10: 对对对对，我们这是这是表演唱的一首歌曲嘛？我们这个这首作品了，其中增加了这个朗诵
9: 啊，还有朗诵。
10: 对，前面的引子是朗诵的，哎，就是。引子朗诵了，朗诵完了之后呢，我们有鼓声，
9: 嗯，
10: 哎，我们也那个打鼓的那个鼓点的那个老师参与到这个打鼓在里面，
9: 嗯，
10: 烘托气氛嘛，
9: 嗯，
10: 对，完了接下来是前奏，完了去唱间奏，第二段，完了中间还有舞蹈，
9: 嗯，
10: 表演，
9: 嗯，
10: 是这样综合类的吧，
9: 嗯
10: 嗯，对，
9: 那这个名叫关东风情哈，
10: 对，
9: 这个作品的时长是
10: 将近五分了
9: 啊，五分钟，
10: 对，五分钟了，嗯，
9: 其实挺难的，你像在这个五分钟的作品里，
10: 嗯，
9: 然后呈现出那么多的元素，
10: 对对对对，在五分钟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又呈现了有朗诵，
9: 嗯，
10: 哎呀，还有这个鼓点儿、鼓声，
9: 嗯，
10: 完了还有这个唱啊、
9: 嗯、
10: 跳啊。完了，中间我们这个男演员老师们还有一段的 rap
9: 啊，
10: 对，这个都、
9: 啊、
10: 都参加了在里面，嗯，就是很多种类型的不一样的风格的这个感觉都参加在这个咱们这个一首歌曲里面，
9: 嗯，
10: 就很包容性很大，完了，嗯，很好。
9: 嗯，
10: 给人感觉
9: 这首歌其实是早年的作品，
10: 嗯，
9: 然后这次咱们去参赛这个群星奖的时候是重新又编曲重新又创作了一番，
10: 对对对，嗯，这首歌原来是这个杨百森老师作曲，咱们吉林省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
9: 嗯，
10: 作曲完了，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作词家是牛世生老师作词，
9: 嗯，
10: 啊，是早年的很多年前了，这首歌曲，
9: 嗯嗯，
10: 他们二位老师呢共同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呢，也就很多歌手唱了很多年，
9: 嗯
10: 嗯，完了，因为我们这个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9: 嗯，
10: 对，特别喜欢这首歌，嗯，所以就是借着咱们这次群星奖的这个机会，又把这首歌重新的改编了一下。
9: 嗯嗯，
10: 对，把很多的这个元素都重新的加在里面，包括配器啊，
9: 嗯，
10: 重新的配器了，
9: 嗯
10: 啊，对，编曲呢我们找了的是咱们长春市著名的这个编曲老师李天昭老师，
9: 哦，
10: 啊，他编的曲给我们编的曲，
9: 嗯，
10: 对，所以完事儿之后整合到大家的这个资源，
9: 嗯，
10: 打造了这首歌曲，
9: 嗯
10: 嗯，对。
9: 但是虽然说它是早期的一个作品，
10: 嗯，
9: 但是加入了这么多的元素，
10: 嗯，
9: 再重新编曲，就相当于打磨了一个新的作品一样。
10: 对对对对，嗯，其实就是打磨了，就是一个新的作品。
9: 嗯，
10: 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跟原来的那个歌完全都不一样，
9: 风格也不一样了。
10: 风格也都是东北的这种感觉的这种，
9: 嗯，
10: 这个风格，对，
9: 嗯。
10: 但是整个的编曲啊、配器啊，包括演唱啊，形式都不一样了。
9: 嗯，
10: 就听就是不另外一首歌的感觉，
9: 就听着是东北的歌，
10: 嗯，对对对。
9: 但是好像跟原来又不一样，是吧？
10: 对对对，嗯。
9: 那加了这么多的元素，那，
10: 嗯，
9: 在整体这个排练这个过程当中，
10: 嗯，
9: 那你看那个我知道这首歌曲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第四周的这个音乐骨干，
10: 嗯，
9: 然后来完成这个作品，那大家有时间在一起整体排练吗？还是各自练自己的，然后在一起组合？
10: 是这样，我们接到了这个入围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是整合了我们声管，整合了咱们第四周的这些所有的声乐骨干的老师们，
9: 嗯，
10: 就是把这个好的资源最大化，
9: 嗯，
10: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老师，就是每天我们都要去排练，
9: 嗯
10: 啊，对，
9: 在一起排练，
10: 在一起排练，
9: 哦，
10: 就每天都来声管排练
9: 啊，哦，
10: 对。
9: 那每天在一起排练这个时间是有多长时间？
10: 嗯，就是整天应该大概就是得有，将近一年多吧。
9: 在一起一年多，
10: 对对对，
9: 哦，
10: 在一起一年多，
9: 那确实
10: 从初赛，
9: 嗯，
10: 到最后直到就能参加去决赛了，
9: 嗯，
10: 就是一直这么就是这样，每天都这么排练，
9: 那每天就在完成这一部作品，
10: 嗯，对，
9: 然后不停的修改，不停的调整，然后再大家一起排练，
10: 对，不停的修改，不停的打磨，
9: 啊，
10: 我们老师有，你看就是有那个，吉林市的吉林市管的老师，
9: 嗯。嗯，
10: 包括像邱立明老师，他是南关区
9: 文化馆，嗯，
10: 文化馆，
9: 嗯，
10: 对，完了我们还有二道区的张帅馆长啊，
9: 哦，
10: 他也过来，也是我们共同参加这个节目，
9: 嗯，
10: 包括还有延边的，
9: 嗯，
10: 延边的老师，
9: 嗯，
10: 对，所以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多老师，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每天过来排练，他还得就是 完就是往返，
9: 嗯
10: 啊，早上坐车过来，像我们吉林市的那个徐公爵老师，他是坐车过来，早上坐车过来，完晚上排完练再坐动车回去，
9: 好辛苦啊！
10: 对对对，每天都这样的，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对，很辛苦，对。哎，
9: 虽然这么折腾哈，
10: 对对对，就是这样。
9: 虽然是这么折腾，但是为了打磨好这样一个作品，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0: 对，
9: 累就大家也是这个甘之如饴哈。
10: 嗯，累也是幸福的，
9: 幸福的
10: 也是开心的。
9: 那你像是吉林市的这个老师，他可以这就坐动车，早上来晚上回去了。那延边地区的那个老师咋办？
10: 延边的老师就在这住了
9: 啊，就在这住了。
10: 对，我们有那个。我们省馆的馆长呢，就是那个给我们每个老师都安排了这个休息室，我们在省馆的一楼，馆长特别的有爱心，
9: 体恤大家，
10: 就是对，体恤大家，给大家就是那个安排了一个休息室，
9: 嗯，
10: 完了那像就回不去的老师就在我们省馆的这个休息室去住了，
9: 啊，
10: 对，
9: 也挺艰苦，
10: 就很艰苦，
9: 是不是？你在这住是住了，那吃啊哈，
10: 吃有的时候是我们省馆就是早餐、中餐。
9: 啊，有食堂，
10: 对，有食堂是这样，嗯，对对。
9: 其实为了这么一个作品，大家的付出都很多哈。
10: 对对对，
9: 我上次这个邱黎明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这个延边这个来的这个老师，
10: 嗯，
9: 他是参与到这个舞蹈的这个部分，
10: 对，
9: 说对这个手绢舞啊，这本来都不会。
10: 对对对，
9: 啊、
10: 你看
9: 硬学的，
10: 对，因为你看延边的，就是他们有当地的那个地域特色嘛，
9: 嗯，
10: 他们跳这个延边的舞蹈就很好，
9: 很在行，
10: 很在行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跳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大秧歌这个舞蹈不会，
9: 嗯，
10: 一点都不会，
9: 一点都不会。
10: 对对对，来的时候吧，那个特别的就是生，他那个扭动的那个身体那个劲儿跟咱们这样的他不一样，所以这个老师就是蔡莲老师，对，蔡莲老师呢，他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哎呀，很对自己就是要求也很高，来的时候就是老师，你看你怎么教我就怎么练，也哭过、
9: 啊、是吗？
10: 对对对，也难受过，觉得你看我练不好啊，就是别拖大家后腿啊，怎么样什么的，也都说过这样的，就是最后也给大家呈现了很好的这个就是效果
9: 啊，
10: 对，
9: 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10: 对，对这个
9: 虽然说吧，这是说艺术它是相通的，但是这两个舞种之间，它还是有别近的地方。
10: 对对对，你看，就是像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秧歌这个劲儿啊，就是它叫这个劲儿，这个感觉跟朝鲜族这个舞蹈的那个感觉那个劲儿，它就是不一样。
9: 嗯，
10: 你把那个朝鲜族舞蹈的那个劲儿完全都摆脱，
9: 嗯，
10: 重新的换一个人的这个感觉，再跳咱们这个东北秧歌这个舞蹈，
9: 嗯，
10: 就很难受，很
9: 难受。
10: 对对对，就像咱们跳这个朝鲜族舞蹈的时候。也是那样，
9: 是
10: 对
9: 他这个动作要点不一样哈。
10: 对对，
9: 人家朝鲜族他会这个有肩呐、啊
10: 嗯，
9: 这个手肘的动作。
10: 对，
9: 咱这东北这个秧歌呢，就完全像拧着那个劲儿，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找不好那个感觉，对。
9: 但是一旦这个劲儿出来了，就特别好看。
10: 对，一旦这个劲儿出来，你就天天想跳这个。
9: 你会跳吗？
10: 我会跳，
9: 你会跳，
10: 但是跟专业的舞蹈老师肯定是那个没法比的。
9: 所以你是在这个这一部分，这个作品里，你承担的是演唱的这一部分。
10: 对，我承担的是那个女主唱的
9: 女主唱，
10: 对对，但是在里面也有跳的，
9: 也有舞蹈动作，
10: 对，也有舞蹈动作。嗯，
9: 那你们就是现场就是连唱带跳，那这个我觉得对人的这个功力的考验就特别的大了。
10: 对对对，因为他是表演唱嘛，
9: 啊，
10: 他不是完全你就是在那块去唱的，
9: 嗯，
10: 你还得再跳，
9: 啊，
10: 在跳里面还得唱，唱里面还得跳，就是这个。就是对每个人挑战都很大，
9: 是啊，
10: 对每个人挑战都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咱们13位这个演员嘛，就这些老师们，他几乎也都是歌唱演员，歌唱演员，主要是平时他也不怎么跳，对，也不怎么跳，就都是以唱歌为主了。但是咱们这次参与到这个表演唱嘛，你必须得跳，
9: 必须得跳，
10: 你必须得跳，哎呀，你还得跳，完了你还得唱，就是这个当中就是很需要这个吃苦的这个。哎呀，就很难受，
9: 就是啊，
10: 排练的时候也很难受。
9: 你像你要跳，咱东北这秧歌一扭起来，其实动作幅度也挺大的。
10: 对对。
9: 然后你唱，那你这气息要是不够的话，
10: 对，不稳的话也
9: 不
10: 行。
9: 对
10: 呀，
9: 你不稳就影响了唱功。
10: 对对对，嗯，所以你在跳的时候，你还得去唱的时候再去跳。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说你单独的去练跳，也不要你单独的去练唱，就要一起去练，
9: 同时练，
10: 这样能把那个气息的那个力量练出来。 出来，
9: 那多累呀，
10: 那个感觉。对，就是每天就是那个我们的排完练之后啊，尤其这个男孩子，就是男生他后背全都是汗，女生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好在一点减肥了。
9: 就减肥。你瘦了多少？
10: 我都瘦了大概得有10斤了。
9: 你瘦了10斤，但能由此能看着我们是身体上也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哈。
10: 对，
9: 在这个精神上其实也有这种压力，这双重压力下，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作品完成，就大家的心气儿是往一起使的，大家都最终就为了一个目标去使劲，可能那些累啊苦啊就当时不想。
10: 嗯，
9: 等演出完了，这个获完奖呢，再想想，回过头想想，是真累呀、啊，是不是这样的？
10: 真的是，就是我们那天那个在那个四川成都那天决赛之后，我整个人都是，哎呀，就像泄了气儿的这个小皮球一样
9: 啊、就一直是紧绷着的。
10: 对，
9: 终于放松了。
10: 对，因为我们这2年当中就是每天都在排练嘛，就每天都要非常认真的去走心的这样的去排练，所以很辛苦很累。完了大家都憋着这个劲儿呢，就是想就是把最好的这个感觉呈现在咱们全国的最高的这个舞台上的群像的舞台上。大家都很辛苦，每位老师都非常辛苦。我们在那个最后决赛完了之后，我们每个人下台之后，我们抱头痛哭。
9: 是吗？
10: 对，抱头痛哭。

0: 过来的呢。
1: 就现在想一想，就像一场梦一样，
0: 嗯，
1: 像做梦一样，就每天都是，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有个劲儿，就是在牵引着你，你必须得去排练，
0: 嗯，
1: 你必须得做好，
0: 嗯，
1: 你必须得唱好，你也必须得去跳好，就是这样，就是不知道累。
0: 啊，不知道累，
1: 哎，真的不知道累。
0: 那咱们就是每天这一年来，大家在一起这个排练哈，
1: 嗯、
0: 这一年来，那你看这个作品，就是它要有不停的去调整吗？还是就是已经调整完固定下来之后，大家就这么去练？
1: 嗯，不是，是不停的调整、
0: 哦，
1: 就是说在你演唱的时候，就是，先从声乐讲，就是，不好。你唱的不好，你去不行、
0: 嗯、
1: 咱们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抠、
0: 哦、
1: 一个字儿一个字一个字儿的去唱，一段一段的去唱，
0: 嗯，
1: 去重复的去调整，
0: 嗯，
1: 直到就是说调整到哎老师满意了，
0: 嗯，
1: 哎就是这样的，嗯，像舞蹈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这块不行，觉得嗯大家跳的这块可能有点别扭，
0: 嗯，
1: 可能有点不太舒服，那我们这个舞蹈老师孙楠楠老师、
0: 嗯、
1: 他也是会给我们精心的去排练、
0: 嗯、
1: 哎呀去做调整、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固定了之后就不变了，不是，就一直调整、
0: 嗯、
1: 一直调整到这个就是比赛
0: 哦、
1: 真是这样，嗯，
0: 那这个你觉得哈，就在这个这两年来的时间，你就为这一个作品去做、嗯、准备去努力，对于你来讲最艰难的部分是啥？
1: 最艰难的部分、
0: 嗯、
1: 你看就是嗯，在演唱方面吧、
0: 嗯、
1: 首先演唱方面，我作为这个女生的这个主唱啊，
0: 主唱、嗯、
1: 对，所以我因为我们男生的主唱是我们随馆长随老师、
0: 嗯、
1: 他是咱们吉林省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了嘛、
0: 嗯、
1: 那么我呢这次嗯就是能跟随老师一起男女搭档能唱这首歌，就是对我的这个压力也不小，
0: 嗯，
1: 因为我不能拖人家后腿我确实是，所以我就觉得不能让人大家听起来看人家唱的那么好，我唱的不行，
0: 嗯，
1: 我就落人家就是人家落我一大块，这种感觉也不行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在歌唱方面我每天都有练习
0: 啊，天天都在练、
1: 啊、对对、
0: 嗯、
1: 每天都在练习，
0: 你不然的话平时不也得练功吗？
1: 对对对那也是每天都是在练，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个群英奖就专门攻克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心情它不一样，
0: 嗯，
1: 那感觉它不一样，你练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0: 嗯，有没有给自己叫的就闹心巴拉的、嗯、叫的就把自个儿都要叫崩溃了
1: 啊？对对，是
0: 有
1: 是这样，对、嗯，就像那个像我们这首歌我唱的就某一句吧、
0: 嗯、
1: 就是可能觉得不好、
0: 嗯、
1: 就是一直在练、嗯、可能一天能练一个200遍300遍那么练，
0: 就一句
1: 就是那么练、
0: 哦、那不会把自己就是这个心态练崩了吗、嗯、
1: 练崩了，练崩过、
0: 哦、那咋办呢、
1: 就是再返回来再想一想再静一静，嗯，明天我再练练吧，再这样
0: 哦，
1: 就是这样，就反复的练，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像唱一首歌的话，你不只说你唱几遍就会了，
0: 嗯，
1: 10遍20遍也不行，甚至100遍都不一定能唱出那个味道来，
0: 嗯，
1: 就你要用心去体会，
0: 嗯，
1: 用心里去唱，对，所以你还得了解这首歌的这个风格，
0: 嗯，
1: 韵味儿，
0: 嗯，
1: 咬字、吐字、气息，包括整个状态，你都要给它分配好，
0: 嗯。
1: 啊，而且让观众听起来是那么自然，
0: 嗯，
1: 才是好的。
0: 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技巧方面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包括咬字啊，这个韵味啊，这个可能都是技巧方面，就是你去练、去攻克、去琢磨它，
1: 嗯，
0: 就会攻克掉。但是这首歌曲它内在表达的是哪种情感，这个就更细腻。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也挺难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还得在心理上你有一个好的心理建设，
0: 嗯
1: 嗯，情感建设。
0: 那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作品的？
1: 这首歌是咱们东北特色的一首关东风情、有关东韵味的一首歌曲。
0: 嗯，
1: 就觉得就特别特别，咱们东北的符号特别明显。
0: 嗯，
1: 啊，就是关东地域特色的符号特别明显。
0: 嗯，
1: 所以你要把这个关东的这个风格、这个感觉、东北特色的这个风格要唱出来。
0: 嗯，
1: 你要既要把里面的这个感情的这个。要表达的感情、表达的东西要表达出来。
0: 嗯
1: 嗯，对，所以就是我自己在想，就是没有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儿练。
0: 嗯，
1: 练就能把它唱好了。
0: 是，其实你看，你说这个作品哈，就是你一句话可能会唱个上百遍，
1: 对，
0: 好几百遍，
1: 对、
0: 嗯、
1: 对。
0: 但每唱一次，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就递进一层就不一样，
1: 对，就不一样、
0: 嗯、
1: 对，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感，不是，你多唱几遍、
0: 嗯、
1: 你再吐字啊，气息的控制啊，感情再加深一点，它又是一样
0: 啊、
1: 嗯，嗯，对，就每一遍它都不一样，
0: 就是对歌曲的这个理解。

0: 也处理，它就
1: 对对对，
0: 细节上都不一样，
1: 对，每遍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在你练的时候，你要是找到了你最好的那个感觉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要忘，
0: 嗯，
1: 就咱们学唱歌也是，你在你找到你最好的感觉那时候你别忘，你多练几遍，
0: 嗯
1: 啊，巩固下来，完可能你到第二天的时候又忘了但你再重新再来，
0: 嗯
1: 啊，这样子的慢慢的它有一个这个进步，
0: 嗯
1: 嗯、你不能就是说练几遍就不练了，我怎么样就能把一个作品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0: 那你对这个作品，就你从练到最后演出结束，哪一遍是你最满意的？
1: 我觉得就是包括在群星奖那个舞台上，也不是我最满意的那个状态。嗯，也不是我最满意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就是我就觉得因为这首歌到现在没有发行，我还想就是我再琢磨琢磨，我再给他去发行、哦、对，
0: 是
1: 这样，
0: 就是总觉得下一遍会比这边唱得好、
1: 嗯、对对对，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对、嗯、
0: 这是我采访过好多这个音乐家呀、嗯、歌唱家呀，就这些歌者们以同一个感觉，总觉得我下一遍会比这遍唱的更好就永远没有说自己特别满意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像放我自己的歌的时候，我都不想听对，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哦、对，嗯，
0: 那就是对自己要有这种感觉、嗯、然后这个艺术才能不停的进步，是不是？
1: 对，应该是，
0: 要不然我就唱那边、嗯、哎呀挺好的了，就这样吧，不用唱了不用学习了
1: 就要有一个自我突破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跟自己自我要较劲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才能把这个歌唱好，总是觉得不好，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我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个较劲的艺术
1: 对，自己跟自己较劲对对对，
0: 一定会让它达到更好、啊
1: 嗯、
0: 那个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歌吧，
2: 微微的长白山，浓浓的黑土情，滔滔的松江水，呼啦啦的关东风，水流千年不断，风吹万年不停，看新时代的关东人正创造一个新关东。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春柳，女高音歌唱家。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歌曲呢就是群星奖获得入围奖哈，
17: 对对对，
16: 这个关东风情。在这个歌曲里边我还听到了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个元素，
17: 对对对，
16: 这个就是编曲之后加入进去的。
17: 对，中间那个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段是那个我们编完曲之后第一段第二段的完成之后中间加了一段小引子
16: 哦，
17: 把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一段加进来了。
16: 那段是你唱的是吧？跟原来的那版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7: 因为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首歌已经是很广
16: 家喻户晓，
17: 家喻户晓，大家都听过都知道。这首歌也是杨百森老师写的嘛，中间其实原来没有这些，
16: 没有
17: 这段加进来之后吧，我想就是说原来的咱们这个，因为这首歌关东风情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关东人，关东小伙，关东小姑娘的这种爱情嘛，爱情的这个故事。我想就是原来在咱们田间地头农村的时候都是说小伙这个就是在田间地头干活，姑娘也是辅助小伙干活，就夫妻两个人这样的，去耕田啊种地什么的，
16: 对，男耕女织，
17: 男耕女织那个感觉啊。但是现在是新时代了，新时代有很多女

0: 性都是独立了，有自主了，有自己的这个独自的这个闯出一番天地的，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所以咱们不仅仅是把它就是牢靠在一个这个总是说你种地啊，或者是这样子就在这个农村里了，有很多就是都飞到大城市了，走到更多更高更远的地方去发展了。所以这样我觉得这个女性啊，原来是讲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对吧？我想最后了改了一下，就是加了想就是说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对，就不要就是非得去要种地啊，或怎么样的，
1: 就是新时代的女性啊，要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自我价值。
0: 对，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梦想。对，加了这一段呢，完了也是引申到了这个第二段。咱们这中国这个新时代这个感觉，咱们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心里如果有梦想的话，都要好好的
1: 实现
0: 完成的去实现。对，
1: 这好，就是充满力量哈。
0: 对，
1: 然后你唱的这个，你看那个就有又有柔情似水，然后还有内在那种力量的迸发。这感觉不太好找，难怪你唱了好几百遍。那最终这个作品不负众望哈，
0: 入围了群星奖。对，就是大家的努力，包括管理的支持，听力的支持，所有地市局的这些老师们的这些鼎力的支持。包括杨百森老师、牛世生老师，还有我们特请的那个长春市文化馆的副馆长田庚导演。田庚老师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付出了很多，在舞台的编排上都给了很多的这个意见跟指导。包括请了省歌的这个王明华老师，所有的就很多的咱们就是个吉林省有名的老师都参与了。所以
1: 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啊。
0: 对，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跟帮助。对，
1: 所以我们虽然说他已经是入围了，这是群星奖的入围奖。
0: 对，入围奖。
1: 但是咱们现在还在准备这个三年后的这个群星奖，是不是？
0: 对，
1: 又在准备了。
0: 对，
1: 等三年后咱不仅入围，咱得获个奖。
0: 对，我们想就是这个在2026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在找人呢，咱们再请一些专家，写一些曲子，对，再重新再好好的打磨，再弄一弄好的一些作品，我们争取冲击这个2028年的中国群星奖。对，
1: 就是又开始打磨新的作品了哈，
0: 对
1: 吧？
0: 对，
1: 刚刚这个松了一口气儿。刚刚觉得放松了一下，这小夹板又上了哈。
0: 对，
1: 但是为了出更好的作品，就我们付出所有，不管是泪水呀、汗水呀、这个辛苦啊、这个精力呀，无论是付出什么，我们都是愿意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美好的呈现的，是吧？
0: 对，其实辛苦也是快乐着嘛。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参加群星奖。我这次参加群星奖，我一直心里都就是在想，可能是入围，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可能以后不一定会有机会了。所以就是总是说把这件事情当做最后一次事情去做，
1: 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的这种心态去做。所以就是珍惜每一次机会。珍惜管理的支持。珍惜所有老师的这个劳动成果，完了大家也都齐心协力的去努力。觉得这次入围真的很开心，很荣幸，很高兴。
1: 就是跟大家的这个努力啊、付出啊是分不开的哈。但是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也是分不开的。像你刚才所说哈，我们这部作品呢是集了全省这样的一个文艺骨干来参演这部作品。
0: 对，
1: 那既然是骨干，那就跟你平时的这个工作呀、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了，不然的话怎么能成为骨干呢？
0: 其实就是我一直是到文化馆工作以来，应该今年是第十三个年头了吧。对，来文化馆就是声乐老师、声乐演员这样的。文化馆的领导对我也一直的非常的
1: 器重，
0: 完了也非常的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活动啊，包括都让我去参与演出也好，让我有锻炼的这个机会。首先非常感谢管领导对我的支持跟关心，帮助。
1: 觉得你这也是你这个业务水平在这儿。
0: 是，就是也是自己也努力，也离不开大家的这个

0: 帮助吧。
1: 嗯嗯，虽然说你到管理工作是13年哈、
0: 嗯，
1: 那你之前不是一直是专业就学习声乐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在吉林省艺术学院毕业的。
1: 嗯，
0: 嗯
1: 嗯
0: 对，嗯、在大学期间就是学的是那个声乐教育，是声乐表演。
1: 哦，
0: 嗯、对，嗯，
1: 那你是从小就开始学，就是科班出身？
0: 对，从小是。七岁吧
1: 啊，
0: 就是开始学、
1: 嗯、
0: 学这个声乐、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送我到这个少年宫去学习。
1: 嗯， 嗯，
0: 就七岁就开始就是涉及到这个音乐了
1: 啊。你这个艺术之路走得比较早、
0: 啊、对
1: 但是怎么是家里有人喜欢，还是就你自己就是爱好，然后就当一开始当成爱好是学习的，还是就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想走专业的路呢？
0: 嗯，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愿意唱歌。
1: 嗯嗯，
0: 就是从小可能就是嗓子就好，
1: 嗯，
0: 完了就愿意唱，
1: 祖师爷赏饭哈，
0: 对，在家里就愿意唱，就是包括、
1: 嗯、
0: 父母放一段这个二人转呢，包括放一段小孩的唱那些儿童声，我学几遍就会了。
1: 嗯，天赋、
0: 就是具有天赋，因为我母亲她就是，我母亲是蒙古族。
1: 哦，
0: 对，蒙古族嘛，
1: 嗯，
0: 她就是特别
1: 爱唱，
0: 擅长歌舞，对、
1: 嗯，
0: 擅长就是特别的愿意跳啊，愿意唱，
1: 能歌善舞的民族。
0: 对，我就继承了她这方面的可能优点基因吧。对，从小就是愿意唱，完了到这个小学的时候嘛，
1: 嗯，
0: 完了这个声乐老师，我们那个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是那个徐闯老师，徐老师，
1: 嗯，
0: 他对我特别好，
1: 嗯，
0: 特别器重我，
1: 嗯，
0: 也是在那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各大的什么学校的有什么会啊什么的演出都让我参加，
1: 啊，
0: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我会唱歌了，就唱得好，
1: 嗯，
0: 完了慢慢就是父母就给我送到了这个少年宫去学习，
1: 嗯，
0: 就是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吧，
1: 水到渠成的，
0: 对，完了就走入到这个音乐的这个行列里来了。
1: 嗯，经常会举办一些个人的演唱会是吧？
0: 嗯，对，嗯，我在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是个人自己举办了两场独唱音乐会。
1: 嗯
0: 嗯，对，嗯，都是关于慈善方面的
1: 啊，慈善方面，
0: 对，
1: 哦，
0: 慈善方面的音乐会。
1: 嗯，
0: 对，嗯，把就是咱们那个吉林省的孤儿学校，
1: 嗯，
0: 也是为他们去歌唱，为孩子们去歌唱。
1: 哦，
0: 对，嗯，对，嗯，涉及到的那个，有很多就社会各界有爱心的朋友们呢，
1: 嗯，
0: 包括老师们都对我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我的那两场音乐会，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1: 那为什么想要做这样主题、这样内容的音乐会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嗯。发自自己的内心吧，
1: 嗯
0: 嗯，就想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嗯，
1: 之前跟那样的群体有过接触吗？
0: 有过接触。
1: 嗯，
0: 嗯，对，因为我觉得小孩从小就没有父母，觉得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嗯，就作为一名歌唱演员，
1: 嗯，
0: 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就包括我在就是举办了这个两场音乐会的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卖票的形式嘛。
1: 嗯
0: 嗯，对，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门票都捐给这个孩子们做一些公益事业了。
1: 哦，
0: 嗯，对，
1: 就是想让他们多得到一些社会的关爱，
0: 对对对，
1: 哦，
0: 社会的关心跟帮助。
1: 嗯，
0: 嗯， 嗯，对，
1: 就是这是个善举。
0: 希望我的这个举动能多多少少能帮助一点孩子吧。
1: 嗯
0: 嗯，对，嗯，
1: 就是尽我们个人的这样力量。
0: 嗯，
1: 虽然说是举办了两场这样的个人的音乐会，
0: 嗯，对，
1: 但是现场卖票的形式呢，
0: 嗯，
1: 会有好多社会的爱心人士，
0: 对
1: 啊，
0: 对，
1: 也到现场去，
0: 对对，
1: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然后去资助这些孩子们，帮助他们，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就是一集小爱变大爱嘛。
0: 对，对，也很开心，很高兴，
1: 嗯，
0: 很欣慰。
1: 嗯，
0: 嗯，对，
1: 那你这个真的是心地善良。嗯，你是心存大爱呀，
0: 啊，这是我觉得一名歌唱演员应该做的。
1: 嗯，应该做，
0: 嗯，应该做。
1: 那也不见得说是每个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哈，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了之后，会影响身边一些人跟你共同去做这件事情。
0: 嗯，对对对对对，我自从那个自己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之后，也很多陆续的很多歌手啊，
1: 嗯，
0: 老师也都举办了音乐会，
1: 多好。
0: 对对对，嗯，对，也都帮助了一些贫困的孩子们呐、啊嗯。对，嗯，
1: 那你平时还也在教课是吧？
0: 对对对，嗯，我带了一些自己的学生。
1: 嗯嗯，那在咱们馆里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在咱们馆是艺术普及部、
1: 嗯、
0: 艺术普及培训部。
1: 嗯，
0: 我们那个部是主要是，常年这个就是举办一些公益的培训课程。
1: 哦，
0: 公益的培训课程、
1: 嗯、那面向的群体呢？
0: 嗯，就是社会大众
1: 啊，
0: 社会大众，对，
1: 就是如果是有喜欢唱歌的、嗯、可以到馆里去报名去学习。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
0: 每年都会有、
1: 嗯、
0: 我每年也会开自己的这个公益个人的这个声乐培训班
1: 啊。
0: 对，你就是小到十多岁，
1: 嗯，
0: 大到八十多岁的这个学员都有
1: 啊。
0: 嗯、对，
1: 那这个授课地点呢，就在咱们花馆吗？
0: 对，授课地点就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
1: 啊、
0: 嗯。对，
1: 所以是有喜欢唱歌的哈，
0: 嗯嗯，
1: 这个愿意唱歌的都可以到文化馆来看看，报个名，跟我们春玲老师学学唱歌，
0: 嗯、
1: 学声乐。
0: 欢迎大家来吉林省文化馆来学习，嗯。不只是声乐、而且还有就像美术啊
1: 啊、
0: 电钢琴啊，还有这个剪纸
1: 啊，都有
0: 非遗的这个剪纸舞蹈
1: 啊，
0: 蒙古族舞、现代舞
1: 啊，
0: 嗯、对，就是手工画，少儿手工画什么都有，我们开设了很多的这个课程
1: 啊，那就是咱们都有专门的老师来给大家上课、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这个省馆聘请了咱们吉林省都比较有名的老师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就是做公益，你只要人来就行，
1: 这么好？
0: 对对对，人来就行。
1: 那个上课时间都是啥样的？
0: 上课时间就是我们几乎是一个月应该得有个两期培训
1: 啊、哦。
0: 对，两期培训就是135135
1: 啊、
0: 哦。对，是这样，
1: 一个月两期培训。
0: 嗯，
1: 那这个频次还挺高的。
0: 对，就是很忙。
1: 嗯、很忙。
0: 对，嗯嗯，像寒暑假的时候会，我们开设了一些小孩的这个公益培训课。就、像现在我们就是开了那个少儿手工画。
1: 哦，
0: 嗯，对，少儿手工画现在就在开。
1: 那这便宜我得占。
0: 好啊，好啊。欢迎咱们自己家孩子过来学习，
1: 是不是？咱们也呼吁呼吁哈，这个寒暑假孩子们不外出的、然后想学学这个传统文化的是吧？
0: 好，
1: 想学学这个声乐、唱歌啥的，就是咱文化馆啥都有，只要你去就行。你先去看看有没有自个儿喜欢的，有喜欢就报名，是不是？
0: 对对对，想喜欢自己的学的课程就过来报，因为咱们都是公益的、免费的，不需要咱们花一分钱。对，嗯，
1: 这真好。
0: 对，所以这个每年我们这个每次报名都人特别多、还有的也报不上的，
1: 报不上的
0: 对，还有报不上的，
1: 报不上走后门也不行。
0: 多关注我们吉林省文化馆的公众号
1: 啊，
0: 怎么
1: 关注？快跟大伙说说怎么关注？
0: 就是那个小手机小程序点吉林省文化馆
1: 啊，
0: 就会有那个头像，点击关注就是了。完了，那个每期我们有培训的话，我们会在那公众号上发布。
1: 嗯，
0: 公众号发布之后有下面有个链接。链接打开二维码，直接点这个报名就可以了，
1: 还挺方便的、
0: 对，挺方便的，
1: 真好。你看这个不来做节目、咱也不知道文化馆还有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课程去开设。这怪我这个宣传没到位。以后咱们多多合作哈，可以做一些活动啊，就像这个群众艺术类的哈，就可以那个发动大家一起，然后才能让大家这个业余生活的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好的，好的。
1: 那还想问春柳一个问题哈，就是虽然你在做的是基层的这个面向群众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个培训也好，教学也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未来展望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个人来讲，就是首先要好好的工作，做好本职的工作，做好声乐讲课呀，声乐教师，多更多的就是说辅导有爱好的这个声乐的这个学员们，对，完了第二个我在想就是，还是想把这个群星奖再冲击28年的群星奖，对，再整合我们这个省市下面这些好的这个资源，好的文艺骨干，咱们再冲击一把中国的群星奖，这个我觉得作为群人来讲是一个梦想，对。 完了再多参加一些这个省里的大型的比赛呀，
1: 嗯，
0: 还有演出活动，
1: 嗯，
0: 多提升自己，多学习，争取越来越好。
1: 嗯，真好。春柳还给我传了一首歌曲叫《爱在人间》，这首歌曲是你的原唱，你是原唱是吗？
0: 这是对，这首歌是我原唱。
1: 啊，
0: 这首歌是咱们管这个那个教授，那个赵彦文点贡献，
1: 嗯，
0: 以声传情，
1: 嗯，
0: 就做了这首歌《爱在人间》，
1: 嗯，
0: 送给大家。

好的，我们视频号上有个叫吕桂芳的朋友呢给留言，他说祝我们的春柳老师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歌声更甜，为长春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你点赞。

0: 好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春柳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以后有空常来。
1: 好的，佳姐，
0: 嗯，
1: 谢谢佳姐。
0: 好的，本期节目
1: 广播电台
0: 好的，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等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
3: 是
2: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0: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金钱豹的宅让带着尤俊达、王伯党、谢影灯三北藤牌手杀进了蛇头，蛇头一乱，丁艳平立刻往下传令，哎，响钟，干什么呀？吊蛇尾的杨林呢？因为一字长蛇阵有这好处，为什么叫一字卷地长蛇阵？如果说蛇头有敌人进攻了，蛇尾靠山王杨林立刻杀上前去，就能帮助蛇头。没想到钟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声音传出几十里地去。可是杨林这没动静啊。就在这时候，当兵的高声喊嚷：“定老将军，您看阵眼！”定艳平再一看，可坏了，绿旗、白旗、黑旗，再加上三面双色的旗子，全都给扯到旗杆顶上了，了不得了，敌人已然杀进阵中了，只是东北方向没有扯上旗子。丁艳平心里十分清楚啊，这一字长蛇阵除了东北方向，四面七方都发现了敌人，罗成派的众战将全都杀下去了。

0: 丁艳平立刻传令来调镇委。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钟声响的这长啊！没想到响着响着，就听见镇眼这高声喊嚷，人就乱了。怎么回事啊？因为丁天庆盛宴师带着500兵就杀进镇中，就把这大旗杆的四面牵绳都给砍断了，直接就奔着旗杆底儿来了。这旗杆当中雕斗上站着100多人呢、啊，底下砍牵绳，这雕斗直晃悠，上边的兵往四外一看，了不得了，牵绳全断了。又听见底下真砍呐、啊！这当兵的在半悬空中就哭啊，就喊呐、啊：“了不得了，咱跑不了，非摔死不可呀！”丁艳平听见了，心里更着急了。报，何时禀报？回禀丁老将军，敌人把蛇头全破了，已然打进3道都旗之内了。这时候就听咔嚓。大旗杆就被撂倒了。丁艳平在将台上一瞧，心说完了完了，四面八方逃逃逃，不杀呀，别让随兵跑了。炮声鼓声杀声喊声震耳欲聋。丁艳平在将台之上急得浑身都是汗呐、啊，怎么这蛇尾就掉不回来呀、啊？就在这时候，听见正南方一阵大乱。丁艳平往南边一看，花刀将魏文通跟一个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大刀的人杀在一起，杀的是难解难分。丁艳平不认识，这个人正是大刀王君可。因为王君可按着罗成的命令要圈住魏文通，然后等待接应。丁艳平正看着呢，忽然间对面又上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一匹白马，鞍颤交换鲜明，掌中一条枪。哎呀，丁艳平心说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他怎么蓝脸红胡须？他可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啊。罗成胯下马掌中枪，要冲进一次长蛇阵，他怕丁艳平认出自己来，所以把脸涂蓝了，而且沾上满脸的红胡须，把眉毛也沾红了，红色的鸭耳毫贴住耳朵。可是他这种打扮不协调，因为罗成是个细条身材，蓝脸上的红胡须扎着的，丁艳平就纳闷，心说这是什么人呢？少保罗成催马正往前走，正赶上王君可跟花刀将二马错蹬，王君可往回一圈马，抬头正看见罗成，罗成就问：“六哥呀，怎么样了？”贤弟，不愧是花刀将魏文通啊，几十个回合我也没赢。六哥，你上别处去接应，这小子就交给我了。魏文通把马圈回来，他这时候怎么想的？正想用绝命三刀取王君可的项上人头，没想到圈马回来，把刀一举，王君可没了。一员战将蓝面红胡须亮银盔甲素征袍，花刀将魏文通把手中刀一横，罗成没等他说话呢，罗成先问他：“哎，对面来着什么人？”罗成就把这嗓音变了：“你要问呢，花刀将魏文通，你是何人？”哈哈。罗成一声冷笑：“你既是花刀将魏文通，今天碰上我的花枪将，你呀，准死无疑！花刀将，哎，你这死期到了！”罗成这话刚说完，扑噜噜 一抖手中枪，就奔着魏文通的面门来了。魏文通一瞧这枪，魏文通是大吃一惊啊，因为罗成要一刀结果魏文通，所以他把罗家枪绝枪使出来了，这手枪叫梅花七蕊。扑噜噜，枪杆一抖，着枪尖就分成七个，这七个枪头就围着魏文通脑袋转呢，弄得魏文通是眼花缭乱，心说怎么这么多枪头啊，可是真枪尖在哪儿魏文通可不知道啊，这就是罗家枪的厉害。魏文通没有办法，只好用刀在面门这儿啪啪往左右一分，想着把这枪尖全都磕出去，没想到他还是磕空了啊，一个枪尖也没碰上。罗成一看魏文通用刀一分，这条枪往底下一绕，使了一个绕花枪，说书迟真是快呀，枪尖一下就绕到魏文通的肚腹之上，马往前一冲，枪就扎上了。这枪扎到魏文通的肚子里，魏文通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枪扎进去了，人也死了。可是罗成这枪并没往回撤。罗家这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啊，他这五高枪枪尖的尖上，他周围有刃，就跟五个莲花瓣似的，这头上还有五个钩，就好像莲花托似的，所以他这枪在魏文通的肚子里头连钩带扎，啪啦啦这么一霍落，好家伙，往出再一蹬呢，把魏文通的五脏六腑就全都带出来了。罗成万也没有想到啊，他在这儿扎这魏文通，可是将台之上正站着双枪将丁艳平。丁艳平看着罗成正琢磨的，亮银盔甲素征袍，蓝脸红胡须，他一瞧罗成用这条枪梅花七蕊挑了魏文通，丁艳平说，哦，这不是罗家的梅花七蕊加上绕花枪吗？丁艳平这一愣，就在这时候靠山往杨林催马到了。杨林怎么回来了？因为杨林跟秦琼罗世信这来回追，他听见将台之上响了两次钟，就知道有人打蛇头了。丁艳平作为侦探，想中干什么吊我这蛇尾，可是现在秦琼跟罗世信这两个人死死拽住我，听钟声靠山王杨林着急呀，这钟都快敲碎了。杨林真气坏了，秦琼，你这个人平常是有脸有皮的，今天你为什么做出这种没有羞耻之事？好，既然你不知羞耻，今天本王就跟你拼了，你近前一战。秦琼就瞧着杨林，这时候四外炮声就响起来了，鼓声大作，杀呀，打打打，齐彪这些人指挥大兵五万人马冲下瓦岗山呢，秦琼可知道，所以秦琼冲着杨林哈哈一笑，杨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傻兄弟在这拽住你的蛇尾，你的蛇头已然被我大魔国打破了，现在你要跟我拼命啊，我秦琼犯不上跟你动手，我呀还活着呢，还要推翻你的大隋朝。气得杨林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秦琼你欺杀老夫，哇呀呀，秦琼不理他，傻兄弟，
1: 二哥还催这老小子不催了，
0: 傻兄弟，咱们这差事交代完了啊，咱们哥俩呀马上回去瞧瞧他这长蛇阵如何瓦解冰消，走吧，
1: 我跟您走。
0: 秦琼往回一拨马，罗石信一杵这大铁棍，这哥俩回归瓦岗山了。杨林没有办法，拨马往回走，到了阵中，这几个太保就迎上来了。父王千岁啊，将台上敲钟调咱们去，您怎么老不回来呀？杨林已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来呀，跟我回阵再做道理。这几家太保带着手下亲兵跟着杨林往镇里走，眼看快到将台了，也是巧事儿啊，一抬头正好看见罗成用枪把魏文通的五脏六腑拉出腹外。魏文通是靠山王杨林最喜爱的战将，杨林心疼啊，哎呦哎呦一声，扑通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些太保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把杨林扶起来撅砸垂叫，好半天杨林才哼哼出来。文通啊，这些太保就劝吧。杨林好容易止住悲声，二次上马到了将台旁边，下马上台。定大哥，我回来了。定眼平一瞧靠山王杨林，无名火起呀。三弟，你还回来呀？你甭回来了，头一遍钟响了，你要回来，咱们这个阵还能有变化，变成二龙出水，能够对付他们。可现在不行了，四外杀声震耳，舌头都被他们打化了了，再想变也变不了了。三弟呀，你还回来干什么呀？摆着阵可为的是你们打隋朝啊！啊！定眼平还要往下说，杨林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丁大哥呀，你别说了。杨林这才把秦琼带着罗石信拽镇尾的事情告诉了丁艳平。哎呀，丁艳平心中如同一团乱麻呀。三弟呀，想不到这帮响马打阵打得这么行家。现在丁艳平脑子里他有一个人，有少保罗成，可是杨林并不知道啊。阵中的喊杀声音就把他们哥俩说话的声音都给淹下去了。丁艳平拉住靠山王杨林仰天长叹、三弟呀，我丁艳平不应该二次出事啊，这是我自己做错了。三弟，你呀你呀，一辈子喜于征战，不会治国。就在这时候，罗成催马宁枪已然到了将台的南边了。他骑着马，这匹马马打盘旋，他那意思呢，把这阵胆定眼平斗下来。定眼平瞧见了，他诚心问杨林，三弟啊，你看将台前挑了魏文通这员战将，他是谁？啊，是啊，他的枪法如此高妙，挑了魏文通，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丁艳平心说，谁呀？罗成啊。我要是说出来，北平王罗毅吃不了得兜着走。所以定眼平他不能说呀。嘿嘿，三弟呀、你要问他是谁我也不知道，可是你看他亮银盔甲素征袍，为什么是蓝脸红胡须呢？啊，三弟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他不敢露出真实面目，看起来他是你们大隋朝的人，反而协助响马来打你们大隋朝的一字长蛇阵。三弟你还不明白吗？哎呀， 丁大哥，你说的一点也不假。三弟，我这人脾气直，有一句话直言相告。俗话说得好，内毒不清，外患焉得除之。你硬是想把响马先都斩尽处决，然后再访查天子杨广的罪恶。三弟啊，你可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0: 做特搜，你应该先把杨广推翻了，内患已除，奸臣除去，清君侧安了天下，人心平复，老百姓再也不受到官府的欺压，天下自然能够变成太平景象。你想想，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呀？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丁大哥呀，往后我一定按照你说的话办，但是现在还得说眼前呢。你看，这一次长蛇阵眼看就完了，眼前这个蓝脸呢，挑了我的爱将魏文通。丁大哥呀，气得我浑身颤抖，要打我已然动不了手了，就请丁大哥你走下阵台，把这蓝面之人给我置于死地，给魏文通将军报仇雪恨，解解我杨林心头之怨。得，三弟，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一定要这蓝面小子的残喘性命。丁远平说完之后，腾腾腾走下将台，有人牵过老爷子这匹马。定老将军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左腿，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把双肩枪摘下来，双手一分往南一催马，哎呀呀呀呀，就迎上罗成来了。这双肩枪两头都是枪尖儿，一对双枪就是四个枪尖儿啊，了不得呀。再说罗成，他一瞧干爹催马过来了，罗成心中暗笑，干爹呀干爹，这回咱们爷俩可有通掐呀。他催马往上一迎，丁艳平一看罗成过来了，他没动手，往西一催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缓配而行，他往西跑，走出没有两丈远，罗成再一看，他往南又下去了。丁艳平为什么走？他想让罗成追下自己，他有话要问罗成，如果在将台前边要跟罗成一问一答，靠山王杨林就得听见呐。如果杨林知道罗成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北平王罗毅这条命就甭要了。所以双枪将丁艳平往南跑，他的意思让罗成追下来。罗成当时挺纳闷啊，赶紧催马过来了，离着将台已然挺远了，说话的声音杨林肯定听不见了。丁艳平这才拨转马头，把马站住了，罗成双足扣蹬，马也站住了。丁艳平把脸往下一沉，对面来将给我通名报信。罗成心说，通名报信，我说我是谁呢？哈哈，有了。罗成又把这嗓音憋憨了。
1: 哎，你要问呐？哎，在下姓程，叫程咬银。哇呀呀呀！
0: 丁艳平不由得哈哈大笑。好啊，程咬银，我再问你，大魔国的匪首是你什么人？讲。
1: 哎，你要问呢？哎，大魔国国主程咬金是我亲哥哥。
0: 哈哈，他叫程咬金，你叫程咬银，要说你们哥们弟兄牙口好啊。你还有兄弟没有？你再有兄弟是不是叫程咬钢程咬铁呀？笑，在毛家集王家老店，你跟我说你上泰安神州烧香还愿，你把我骗了。今天你给我使这转轴嗓子，说你叫程咬银，你这是胡说八道。哎，我丁艳平再不认识，还不认识你罗家这条枪吗？你梅花七蕊挑了花刀将魏文通，你还想蒙骗老夫？办得到吗？

0: 我就问你一句，你怎么会跟瓦岗山这些响马勾搭在一起？你给我讲出实言。罗成能承认我是少保罗成吗？罗成一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
1: 嘿呦，我说你这老人家说话我怎么不明白呀、啊、哎呦哇呀呀呀。
0: 丁老将军一听这气呀，合算我这一些话全都白说了。哎呀，老将军又一想，北平府罗毅罗彦超看儿子看得非常严呢、啊，少保罗成在北平府长大，怎么能跟响马勾结在一起？也许我认错了，天底下地上头也许还有会罗家枪的。老将军突然间想起来了，在毛家集王家老店，这罗成曾经问我这单枪破双枪有没有办法，我当时也是没留戒心，我把单枪破双枪的口诀讲给罗成了。好，倒看他是真罗成还是程咬银。我跟他一动手我就知道了。丁艳平想到这儿，手中一分双枪。罗成心说，双枪扎单枪发，老爷子今天咱就比试比试吧。罗成单枪破双枪，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3: 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4: 兄弟啊，
3: 什么事儿？
4: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3: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
4: 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3: 等呀，
4: 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3: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啊、有啥瞒着你呢？
4: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
3: 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4: 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
3: 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
4: 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
3: 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
4: 不要，怎么没有？
3: 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则。
4: 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3: 六姑，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
4: 我顶六姑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炳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顶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灵烟阁上标名吗？
3: 六姑姑，

决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啊，没喝醉呀、啊，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啊！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呐、啊？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国国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直一绝，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炳，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啊，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啊？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炳，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啊，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你一声，你回任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哭痛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佛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炳当他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炳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君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君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死。

0: 手，连哭带喊，伸手抓一劲儿。任堂会真着急的，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铁瓦阴暗殿还没到午时散客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任炳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阴暗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阴暗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散客，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得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郡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照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要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银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玉妹啊， 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见呀，他就是迷住这一跳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是万岁的旨意。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封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哦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阴身。真阳顶，假人顶，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顶，可就愣住了。杀死的杨景怎么又出来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向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任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旗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
2: 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董其、素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啊，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冰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港，刚到在黄沙港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一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哪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的，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人饼任堂辉，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就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焦赞，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焦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焦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了呢？嗨，因为焦赞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在，俺六哥到云南去了，教咱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呢，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俩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都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那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 这些人望山一拥，孟良交战，百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

0: 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存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同

0: 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耶耶耶耶耶 ！No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雷米星雷米星的骚陪你入睡。
1: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4:00到5:00，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想要来报名相亲的哈，还是说来加微信一起进聊天群跟我们热闹热闹的啊，佳怡在这儿都欢迎咱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啊，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依然是有4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将从头开始哈，重新来播报我们所有的已经报过名的会员嘉宾了，从头开始了哈。所以说在这期间，如果您已经信息下架了想重新上架的朋友，哎，您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归了啊。因为正好如果按照顺序慢慢慢慢就能播到您了，是吧？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这个环节啊，我会稍后来跟大家介绍这4位嘉宾。那在节目刚开头呢，我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10号的天气，小雨转中雨，温度0上21到0上26度，西南风啊是小于3级的。全省未来3天是降雨连连，那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预计未来的这个几天具体天气情况如何？首先看一下今天午后到10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那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长春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中部和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松原南部和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0上20到0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0上27到0上29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那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一下哈，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那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的四位嘉宾哈，按照顺序来给大家做介绍。哎，稍等一下吧，我看现在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啊，咱们先迎进一下子这位朋友，然后接完电话马上开始跟大家推荐嘉宾。哎呀，这咋5399也来电话了啊，先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
3: 你好，我要上架。
1: 你要上架呀？您是哪位？您等我瞅一眼啊。您是之前对对碰了吗？还是信息下架了，先生？
3: 信息下架。
1: 信息下架，您等我看一眼啊，看看您是几号嘉宾？
3: 551号。
1: 551，您稍等我一下，我瞅一眼啊。我们551号，哎，您稍等一下哈。我看看您是什么情况。551，您贵姓先生？
3: 金
1: 先生。啊，金先生，哎呀，好久不见呀。
3: 嗯。
1: 啊，您电话换号了，金先生。
3: 嗯。
1: 啊，那您这个号是还要用您之前，就是留您之前的，还是得留换这个了？
3: 换这个了。
1: 换这个了，之前的号不用了是吧？
3: 不是，这个我也不重用，以后我给您发一个新的号。
1: 哦，那行，那您把您手机号发过来吧，要不然我怕到时候找联系不到您，好吗？
3: 嗯，你给我发一个是199。
1: 您确定要在节目里公开吗？
3: 嗯，公开了。
1: 啊，公开，那您说吧，我就在这儿给您改了。199后面多少？
3: 0344。
1: 0444。
3: 嗯。6087。
1: 不是，您打这个我能看见，您不说您还有别的号吗？
3: 啊，别的号，这个常用，有别的号，这个常用。
1: 啊，这
3: 个
1: 常用，行了，那我记下了，金先生啊。喂。
3: 喂。
1: 啊，行，欢迎您回来，好吗？
3: 嗯。
1: 哎，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是崔先生吧？
4: 啊，对。
1: 哎，您好，崔先生。
4: 哎，佳怡你好。
1: 哎，
4: 我重播一下信息。
1: 好嘞，
4: 改一下子。
1: 哎，您改吧，您说。
4: 年龄相仿，
1: 您
4: 过24届的
1: 啊？
4: 啊，这没了。
1: 咋的？别的都取消啊？
4: 不是，能过24届，年龄相仿就行。
1: 我的意思就您之前写的什么身高1.55米，女士得有收入，没孩子，这些都取消吗？只是说年龄相仿，俩人能过24届就可以吗？
4: 行。
1: 啊，就留这两句呀，年龄相仿能过24届，女士有没有孩子，要不要彩礼，那些您都要取消了呀。
4: 要彩礼不要，就加上这俩就行。
1: 您不用加呀，您之前这两句就在您择偶要求里写着呢，崔先生。
4: 写了。
1: 啊，写一直是按您这么改的呀。
4: 啊
1: 啊！
4: 给我重发一下朋友圈儿去。
1: 重发朋友圈，行，崔先生啊，我先给您播朋友圈，得晚点发，好吧？哎，好嘞，再见了啊！哎，再见，我们再重新迎进。刚才那个电话啊，发出杂音了啊，我们就挂断了。等等，这个金先生刚才重新又打进来5388了，我们等一等吧，哈，咱先播这个大伙儿的信息，一会儿再迎接大家的电话，大家稍等我一下啊。咱们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776号的徐女士，徐女士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56，体重102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徐女士名下有房，她呢没有子女，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61岁以下，月收入4000以上，有住房，没负担，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本分人过日子啊。希望呢男士身高1米68以上，长春本市的优先。这个是776号，我们的徐女士，今年55岁，生肖属猪。接下来是778号的于先生，于先生今年啊，哎，等一下啊，今年49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6，体重138斤，每个月4000左右的收入哈，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于先生跟母亲一起生活，大家如果听昨天节目的话，昨天于先生打进电话了啊，一顿修改个人信息，他说改的是啥呢？家里现在有回迁房，还有存款啊，这个大家明白是啥意思，想表达啥意思啊。然后他本人不抽烟，偶尔饮酒，还有呢婚后想要孩子，想找一位女士，要求45岁以下，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孩子不在身边的，其他的呢看眼缘。这个是咱778号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啊，生肖属蛇。接下来呀，我们从头来过哈，再来介绍一位啊，咱们第一位的，现在排序号排在第一位的哈，是6号的女嘉宾杨女士。杨女士今年44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67公斤，每个月收入在10000块左右啊，有5险1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运动，身体健康。杨女士有房有车，她呀有3个女儿，想找一位男士呢，第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要接受这几个孩子的，有经济基础的，有工作能力的，月薪要在8000元以上，还有呢真心付出。这是咱6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4岁，生肖属狗。还有一位男嘉宾啊，我先不播了，为啥呢？有群里有一位女士啊想联系他，一会儿啊咱先给他打个电话哈，打完了之后，如果说男士不同意两个人联系，我就再给男士播一下信息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迎进一部热线，这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哈。您好，5399的朋友。喂，您好，尾号3178的朋友，您好。喂，能听到吗？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喂，没有声音。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空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就又打到5388线上了。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金先生，刚才上家我那个电话号，我给你告诉这个是我黑天白天都开机的。
1: 您是金先生啊？
3: 对，
1: 金先生，我麻烦您能不能离话筒近一点，别开免提，咱俩说话，您那边说话声我听不清。
3: 这回呢？
1: 这回好多了。
3: 啊，我那个电话号吧，网上不开机，我这个黑天白天的开，159这个。
1: 啊，那我能看到，我直接给您改了就得了。
3: 完了，你给我连一下774号。
1: 您等一下，我先把您电话记一下子啊，我看看。
3: 159-4410-3178。
1: 行。您，我看看您要联系的是几号？您先别着急啊，551号金先生，您要联系哪一位女士？
3: 774号
1: 啊，774号女士啊，774号女士，目前有群里有别的男嘉宾想联系了，我得
3: 719号呢？
1: 719号可以。
3: 嗯
1: 嗯，那给您联系719，行吗？
3: 行，
1: 好嘞，那跟您唠到这儿了。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佳怡你好。
1: 哎呀，哥呀，我刚要给您打电话，您说。
5: 你找我吗？有事吗？
1: 哎，有事啊！您先说，葛先生，您有啥事儿？您先说。
5: 我没有啥事儿，我就听你的，说吧。
1: 啊，您是要听我的？是这么个事儿啊，葛先生，咱群里吧有位女嘉宾想联系您，完了您也没微信，我就寻思打电话问问您，因为这个本来也到您顺序了嘛。您二位要同意联系，我就不拨您信息了；您二位要是不同意联系，我就一会儿再把您的信息给您补上。这么个情况。
5: 我啥情况我不了解呀。
1: 啊，我跟您说呀，我跟您说，这女士啊，今年是65岁，是属牛的，身高是1米55，体重105斤，她每个月的退休金大概2800块，有双宝，长春的，婚姻状况丧偶，现在呢就是孩子独立了，自己生活，住公租房，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您看您还有啥想了解的？
5: 嗯，她在这个
1: 嗯
5: 自己过跟孩子过呀。
1: 他自己生活，孩子结婚独立了。
5: 啊，丧偶的离异的。
1: 丧偶。
5: 哦，丧偶比离异的丑。
1: 嗯、那您同意联系联系呗。
5: 联系联系问题是咋的呢？
1: 啊。
5: 那我这老脚，我脚总脚啥呢？我这个，那、
1: 啊、
5: 么麻烦，你说咋的？
1: 啊。
5: 我不吃素嘛，我总怕这事儿总为我顾虑，知道不？
1: 我知道，那女士看着了，我也跟她说了。他说：“他说的，他是不是就问您，是不是两个人如果不在一块儿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我说：“对的，是不是？”

0: 这边啊。
1: 啊，对吧？就
0: 啊，
1: 我跟他说了您情况了，他看见了。
0: 啊，我就差这个。
1: 我知道，我知道您有您这顾虑啊。
0: 啊，你要是说没有这没这这事儿吧？
1: 嗯，
0: 这年龄啊，各方面我看条件都挺好的，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您就别挂断了，我直接再给女士打个电话，您二位线上唠两句吧，行不？
0: 啊，可以呀。
1: 啊，可。

0: 哎呀，咱这对对碰啊，这两天我跟大伙儿说，我跟大伙儿说就是成绩吧，是不是？上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咱们群里大概是34位、36位左右，是吧？对对碰的，我告诉大家伙儿，现在这个数量已经变成46了，这么多伙伴们都在对对碰当中啊，恭喜大伙儿！行了，马上话不多说，赶紧把这黄女士电话接进来吧。哎呀，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行了，马上把二位电话迎进来啊！您好，黄女士在线吗？
2: 你好，在线。
0: 哎，葛先生，你也能听到是不是？
3: 啊，听到了。
0: 哎，葛先生啊，这个黄女士啊，这个两位都是咱群里的老朋友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您二位，互相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您可以简单沟通一下子。都没异议的话，我就把咱葛先生电话发给咱黄女士，因为葛先生没有微信，是不是？黄女士，您就给葛先生打一个，行不？
2: 嗯，好
0: 的，好吧，您看看吧。黄女士，您先说吧，您跟葛先生有没有什么想聊一聊的？
2: 啊，那个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情况你大概了解了吧？哈。
3: 是因为我听你吧，这个信息都是我都听好几回了。
0: 嗯。
3: 好像是我刚才看电话号码是你的135那个。
0: 啊，黄女士给葛先生打电话了。
3: 啊，我看好像是他号码。
2: 是
0: 啊，
2: 我就了解一下子，是那个号码，他有怕有的时候，这那啥，人家不接或者是怎么的哈。
0: 嗯，
2: 我就缓一下子，那接。
0: 行，就那两位对对方有没有什么想问问的？就比如说葛先生比较这个说自己这生活习惯比较在意这个事儿，黄女士您能不能接受？
2: 我吧，就是他说在家不吃素的，不吃荤，上外边吃可以。在家我也能做到，就是不吃，不吃那个肉啊、鱼什么的，那个都可以。
0: 嗯，
2: 我陪他吃素。
0: 啊，你人黄女士说了，能配合您这生活习惯，葛先生，咋样？
3: 啊、是、这问题是咋的？
0: 嗯，
3: 我这个就差在这样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在外边，你想吃啥咱就吃啥，咱也不干涉。
0: 嗯。
3: 因为我从小不吃吧，我闻那味儿不行
2: 啊，
3: 就这么回事儿。因为他吧，我倒知道，他给我算这次打4次电话了
0: 啊？是吗？
3: 啊、
2: 嗯！哎，我不知道啥是打的，这我也看着我那个通话那个那什么拦截拦截电话呀，
3: 那啥的吗？
2: 那那么多，啥时候打的呢？我记得我没打呀。
3: 就是老挺长时间的事儿的。
0: 哦。
3: 有一回你约我，我到东红路去。什么左找右找没找着你？
2: 啊，也是你呀、啊，忘了，这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对不起。
0: 这啥情况？这咋约还人还约没影了呢？什么情况啊？
2: 是吧？好长时间了吧？
0: 啊！
3: 你大点声，要我听不清。你小声小。
0: 黄女士那边声是有点小。那行了，那二位没啥意义的话，就线下联系呗。那黄女士，你葛先生电话你也有了，是不是？
2: 嗯，啊，
0: 你二位这回约见面，地方约明班的，到地方找不着人，就互相打个电话，咱别没见了面又走了呀，是吧？
3: 是。
0: 这好，这听着就着急的是，这好焦，就佳怡都着急了。行，那就不多说了，祝福二位了。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下架了，好吗？
3: 嗯，行
0: 嘞，
3: 黄女士。
0: 啊，黄女士同意，都给您打那么多次电话了，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就不给二位联系了。这二位线下自己唠去吧，是不是？行，祝福二位了，先好吧。希望听到二位好消息啊。
3: 哎，他给我打电话吧。
0: 哎，黄女士，您给葛先生打电话吧，好吧？
2: 哎，
0: 好嘞，拜拜。
2: 哎，嗯，拜拜。

0: 哎呀，那整了半天俩人之前联系过，行了，联系过咱也不用多问了，是吧？咱就你看，我就说吧，俩人到一块儿，你有啥话说明白了，上回见面又没见上，没见上你说吧，这有啥原因咱说明白了，不就知道咋回事了吗？要不又得猜，对不对？别猜，啥也别猜，打电话跟佳怡说，佳怡你要不好意思自个儿问，佳怡帮你问啊。行，咱接着来迎进大家热线，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谢谢佳怡，谢谢你，谢谢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0: 哎呀，您客气啥？您先，您啥事儿？您先说。
1: 我这个我是770号
0: 啊，
1: 我下架。
0: 哎呀，
1: 感谢你们那个节目组
0: 啊。
1: 我已经在你们的节目里头找到那个理想的另一半儿。
0: 真的呀。
1: 嗯、
0: 哎呀，太好了，
1: 太谢谢
0: 祝福您呐。哎，那我多问一句，李先生，那女士是咱群里的还是就是您线下接到的电话？
1: 她以前也是咱们节目里的。
0: 那
1: 她下架了
0: 啊？她已经下架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哎，李先生，您要方便的话，您给我发个微信，您偷偷告诉我她是谁行不行？我不在节目里问，因为咋的呢，我想给您二位下架到那个对对碰的那个信息栏里去，你我要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给您按信息下架，这么登记，您明白我意思不？
1: 行，我那个
0: 啊，
1: 我俩只那个也都是他也都谈差不多，谈好了他也让我下架，但是
0: 啊
1: 那个我不知他姓名和那个下原来那多少号。
0: 您问问他，然后您跟他说，佳怡也不搁节目里说，就我自己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行不行？
1: 行行行，
0: 我也不搁群里发、哎、啊，行不？
1: 好的，
0: 好嘞，祝福您二位了，李先生啊，您方便的话、您告诉我一声，哎，
1: 表示感谢你们。
0: 哎呀，别客气，您这好听着好消息，祝贺您啊，这是您自个儿缘分到了。
1: 吃喜糖才好。
0: 哎呀，那可真是，你喜糖我就不跟您谦虚了，就乐吃喜糖。行了，李先生，哎，再见了啊，哎，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咱84号徐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哎，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啊，行，
2: 来打扰你，
0: 行，没事儿，没事儿，不就播信息吗？是不是？
2: 播一下，
0: 行，没问题，好嘞，徐女士，
2: 谢谢，
0: 没事儿，拜拜了啊，
2: 拜拜，
0: 哎。行了，这家伙的大伙儿这电话打的啊，今天这人可是不少，今天节目可是挺热闹啊。我们这样吧，先来那个听首歌，先来听首歌，听完歌咱接着给大家重播信息，因为刚才群里还有好多朋友私信的跟我说的要求重播的歌曲，过后我给大家播啊。咱们今天要听这首歌是谁点的呢？是这一位叫梦想的朋友，是在上周五点播的，这首歌叫做爱的天堂，他说呀是要送给宜家的小弟啊，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咱先听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这个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在微信上保持联络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您好，这应该是葛先生电话。您好。
1: 是。
0: 哎，
1: 看得见上架。
0: 哎，我知道王女士也跟我发微信呢，我看见了啊。
1: 所以说我跟你说，她是第四次给我打电话，我就心知道不行。
0: 哦，
1: 这是第四次打电话，我都记得呢。
0: 是吧？那可能黄女，有的时候咱群里有的是嘉宾，他那个那能记住人，他也记不住号，完了就整混淆了，也有这情况发生过。那您跟他说呗，以后这号是您的，您让他存上，别给您打就完了呗，是不是？
1: 因为啥呢？
0: 啊，
1: 每次沟通吧，都有点不十分满意
0: 啊，
1: 所以说我就知道他行了。因为我都记住他的号，他是16616，我早都记住了。
0: 嗯，行，葛先生，那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给您重播消息，然后把您二位重新上架了，好吗？
1: 哎，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了啊。行了，接下来的时间呀，我要重播几位嘉宾的信息啊，尤其是这个还有要有其他朋友想重播的啊，您可以现在一并打电话进来加一块给您播。我刚想说，尤其是咱先播得播14号葛先生，因为正常本来今天就是到人葛先生顺序了哈。我们从葛先生，也是从葛先生开始啊。14号葛先生呢，今年75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6，体重128斤，每个月468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葛先生名下有房，现在自己生活。他呢，就刚才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到了。他从小就吃全素，所以说，如果说女方跟他牵手成功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这饮食习惯上肯定是要侧重于葛先生的。那葛先生女儿也支持父亲再婚，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干净利索。那想找一位64岁到70岁之间，身高1米55以上，城乡不限，长春市优先的女士啊，要求女士同样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有双宝，干净利落。葛先生说了，这个人啊，最好是心地善良、有感恩的心、懂得尊重别人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女士为伴。这是咱14号葛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9-0440-9529，189-0440-9529。我再重复一遍，14号葛先生的电话：189-0440-9529。第二位来重播的嘉宾是咱84号的徐女士哈，徐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没有孩子，现在一个人在长春打工，而且租房住，想找一位年龄呢 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3000以上，脾气好，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量喝酒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男士为伴啊。男士最好是本市或者长春周边的，必须有房，必须是丧偶的，年龄也一定要比徐女士大。这是咱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0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重播啊，这两位啊正好这个挨在一块儿号码哈，然后也是同时跟我说要重播信息的。先说啊，这个244号的吴女士，吴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4，体重128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是在公园散步，扭扭秧歌啊，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现在自己住，名下有房，实际年龄要小2岁哈。就是比身份证户口本上小2岁，想找一位呢男士，要求男士不能吸烟，偶尔喝一点点酒可以接受，76岁以下，有独立住房，儿女支持的，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好的，最好长春本市的男士啊。这是咱244号吴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3043304556，13043304556。我再重复一遍，244号吴女士的电话，13043304556。还有一位要来重播的是咱们246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2，体重125斤，每个月5300块的收入，有双宝，也是一汽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李先生儿子已经成家了，他本人名下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没有啥压力没负担的，最好孩子结婚独立的女士啊。要求女士呢不能有吸烟的习惯，两个人要有眼缘，如果女士有双宝更好，地区不限，年龄55到63岁之间。说女士啊最好会开车，两个人可以一起自驾去海南，因为咱李先生冬天基本上就到海南去这个啥了，去猫冬去了啊。咱246号的李先生今年64岁，属虎，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3504419946，13504419946。我再重复一遍，246号李先生电话，13504419946啊。再来往下我看看哈，往下这个重播的这几位信息，目前今天朋友圈里没发，但之前都发过。这个我们朋友圈发的四位啊，是本轮是要这个重新这个每天要推荐的嘉宾哈，按顺序应该播的我都发了啊，其他这几位暂时没发。还有一位338号的崔先生今年啊65，属牛，身高1米71，体重是15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崔先生爱好旅游，爱好散步和听音乐，身体健康。他本人呢名下有房子，重新装修的，用崔先生话说，除了自个儿屋里啥都是新的啊。他现在一个人生活，没孩子，而且正在戒烟，每天啊就喝一点药酒。之前前阵得了脑梗，现在在康复当中，生活不受影响。想找一位身高1米55左右，崔先生强调了啊，要两个人年龄相仿，要能过二人世界， 身材匀称的女士，说女士必须有收入，最好没孩子，还有呢要彩礼的不找，非诚勿扰，长春本市的优先。这是咱338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他的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13578658449，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下，338号崔先生电话，13578658449。

0: 长沙。
1: 好嘞，一口气儿介绍了这么多咱群里的嘉宾，还有哪一位朋友想来这个啥的，还有哪一位朋友啊想来重播的，您也可以跟佳怡说。现在呢，节目上的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大伙在群里头说了些啥，也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崔先生还要点歌，要点一首《情人》啊。这《情人》您这歌啊，您之前点过了，咱继续往后排。说起歌啊，我多说一句啊，这个今天这首歌，这首歌呢中间跳过了几首，中间跳过的是啥呢？第一首跳过的是咱赵先生点那个捡棉花那个歌吧，都是就是说他不是小帽嘛，他都是二人转的版本，没有就是那种歌的版本。所以说呢，就是这首歌我找了，实在是没有这个啥适合在节目当中放的，我就给越过了啊。咱赵先生还有是咱崔先生点的，就刚才重播那崔先生点了首这个啥康定情歌，我没有找到一个，反正我没有找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版本，因为这个歌是很经典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我能找到的都是被改编的版本啊，这个我就是暂时给他略过了，等我之后再找一找，如果能找到

0: 哦，比较好听的哈，是不是那种版本的话，我再给大伙儿放。还有一首就是咱93号的孙女士啊，孙女士我也说了，她点的那首歌呢，祝福我们收到了啊，歌曲我们就暂时的略过一下哈，感谢孙女士的参与。所以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呢，今天放这首就是咱们那位叫梦想的朋友点的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播放上周五咱们姚先生点播的歌，好吧，完了依次往后延续。我们来迎接一部热线，哎，这是楚先生吧，您好啊，楚先生。
1: 哎，你好佳怡。
0: 哎，
1: 新的一轮重播又开始了，是吧？
0: 是的，
1: 我抢个镜头，
0: 您抢个镜头吧，
1: 给我播下信息，
0: 没问题。
1: 完了，我点歌，
0: 您说，哎呀，您可头回点歌，
1: 送给咱这个著名导播，
0: 啊，
1: 配音演员，
0: 配音演员呢，
1: 再送给你，送给你和大奥，
0: 哎呀，
1: 咱的节目组，
0: 啊，
1: 我点歌是《爱你三千年》。
0: 哎呀，我这歌《爱你三千年》，我给记下。哎，我跟您说一声，楚先生啊，您这歌，您知道您这电话打的多是时候吗？您稀罕那配音演员刚坐导播间，今天是他是晚班儿。
1: 哎呀，
0: 就是您电话，我不知道电话是不是他接的啊？因为正常，对，因为正常啊，他那晚班是5点，他要接班的。他每次咱这配音演员贼优秀，每次都来的可早了，所以其实正常来说，这个点应该是中华在。
1: 啊，你是中华，
0: 不是？哎，对，他俩是属于交接班了。刚才正正好好，您打进来了啊。太巧了，
1: 那把这首歌最重要送给他
0: 是不是？没问题，没问题。行，他就他到那个我们导播琛哥能听到，他在导播间能听到咱俩说话。
1: 那声太好，
0: 是不是？
1: 正宗啊，
0: 是不是？哎，哪天我让我琛哥哎找两段那个作品，完了我搁节目上给大伙放放咋样？
1: 对，
0: 是不是？行，咱那个听众朋友是不是都能喜欢听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声音的魅力啊，咱配音演员的魅力，是不是？
1: 对，
0: 行，我跟我琛哥商量商量，楚先生，那
1: 看他配音谁？
0: 哎呀，那可多了，一会儿我得上百度，我得搜搜去，老多作品了，我琛哥啊，是不是？那个啥吧，让我哎，我琛哥，您先，琛哥现在在导播间，你先给我编辑两段吧，啊，就是配音作品。行不，陈哥，我记得有啥来着，我实在有点记不住，我记得有那个叫什么《御龙高手》，对不对，陈哥？有《御龙高手》是我陈哥配音的，那当年都是非常火爆的院线的电影。还有什么来着，我看看啊，我陈哥说啥来，看我陈哥给我发语音了啊，我看看跟我说啥呢。蓝精灵里的笨笨也是我琛哥配音的，还有马达加斯加里的什么珠帘国王，还有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忍者神龟》当中的多纳特，
1: 哦，
0: 还有就是都是咱们在院线看的大片儿，那里边的角色都是我琛哥配的音，
1: 是吧？哪天叫他哪天那个拜请他占用三两分钟，
0: 行，
1: 给大伙儿配音听听，
0: 行，没问题，楚先生啊，琛哥给导播间给我比划 OK 的手势了，行，楚先生没问题，我这两天我就跟他说啊，我就让他帮我找一段，是不是？
1: 对，那
0: 哎呀，妥了，楚先生，一会儿我就给您播消息啊，
1: 哎，
0: 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对，我就记着嘛，老多电影了，就是还有玉龙高手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啊，然后反正当那个啥都是真的，都是在咱电影院院线大片啊，大家伙能体会到就是最后字幕滚动的时候能看见同事的感觉吗？哎呀，这个啥，咱琛哥真是非常优秀的哈。我们先给楚先生那个播信息，完了咱也答应楚先生了，咱这两天我让琛哥帮忙找一段他自个儿配音的作品跟大家伙分享分享啊。咱要喜欢，尤其要咱们节目上也有喜欢这种朗诵的朋友啊，是吧？哎，爱好阅读的这方面的朋友，哎，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咱们只要说跟声音相关的，不光是唱歌朗诵啊，咱们也都可以，是不是？欢迎更多的有特长的朋友，方便在广播当中展示的啊，这些特长的朋友参与到咱节目当中来。咱们稍等一下，哎呀，完了，咱楚先生，我接个电话，我得先接个电话，马上就给咱楚先生播消息啊，不着急，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您好，5399的朋友。
2: 佳怡你好。
0: 哎，您好。
2: 麻烦您给我改一下电话号码。
0: 哎，您说。

0: 我看啊，1510。
1: 您是金先生不？
0: 我是53号。
1: 啊，您是53号，那您这电啊，您电话号是不是已经换了？我咋没看着您电话号呢？
0: 对，我这就现在就换了。
1: 啊，我知道了，辛先生，您那个，您这号是不是就换成您打进来这部了？
0: 啊，对。
1: 啊，那我能看见。
0: 哎，换我还给你打这个就是。
1: 哎呀，那微信换呗。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微信。
0: 把电话号码得告诉你不行吗？
1: 对，电话号您得，不是，您不用说，我都能看见。
0: 哦。
1: 啊，我能看见，就151的，对吧？
0: 哎，那就好了。
1: 尾号7218，我给您改完了，辛先生，完这两天就拨到您了。
0: 哎，好，谢谢。
1: 哎，没事儿，没事儿，辛先生，再见。
0: 好了。
1: 哎。哎，还有一点时间啊，咱们改完了辛先生的电话，抓紧时间重拨一下265号楚先生信息。楚先生啊，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上网听歌听小说，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名下有房，自己生活，他的是完全可以自理的，而且会做饭，还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两个人能彼此信任啊，身高1米3以上。还有楚先生呢说了，要钱的不给啊，那给钱的还必须得要。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我们265号楚先生的电话，1350083-6943。好嘞，最后一点时间再迎进一部电话。您好，5388的朋友，
2: 你是佳怡吗？
1: 哎，是我。您好，
2: 哎、好，杨老妹儿。
1: 哎，您好，
2: 我给我点首歌呗。
1: 啊，您是咱群里嘉宾吗？
2: 我是观众啊。
1: 啊，您听众朋友啊，行，您想点啥歌？
2: 我想点一首那啥，
1: 想
2: 说啥了？
1: 叫啥了？
2: 真的好想你，忘了。
1: 真的好想你是吗？
2: 对了。
1: 啊，那你我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2: 我姓梁，叫梁先生。今天93号那个孙女士。
1: 啊，您是他爱人是吧？
2: 老搭档。
1: 哎呀，行嘞，梁先生，我记得他那个啥，我记得孙女士爱人是姓梁，但是不知道是您啊，没听过您声音。
2: 啊，
1: 好，
2: 听到了，
1: 这回记住了，梁先生啊。
2: 孙先生、艾先生、孙先生，这都是老朋友了。
1: 啊，那您
2: 是通过话
1: 啊？那您也是咱节目老熟人了，
2: 啊、
1: 是不是？
2: 姓彭的，还有哈尔滨那个姓张那个张。
1: 那您咋这么低调呢，梁先生？
2: 我后来都知道，我说都打过电话。
1: 是，我说您咋这么低调？我咋从来没？您咋之前从来没参与过咱节目呢？
2: 观众啊，我就听你报那个公开电话吗？
1: 哎呀，行，您跟孙女士啊，
2: 真名不姓杨吗？我都知道。
1: 啊，您说啥？
2: 我说你不姓杨吗？真名。
1: 了解，行，梁先生，那我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完了过两天给您放歌，好不？
2: 哎，真的好想你，别忘了啊！
1: 您放心，忘不了。祝您跟孙女士生活幸福啊！
2: 好嘞，
1: 再见了。
2: 我天天关注你，天天。
1: 哎呀，谢谢，好嘞，天天听节目啊，拜拜。
2: 好嘞，
1: 哎，
2: 天天听。
1: 好了，今天跟大家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4: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唱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坐这儿。哎呦！
2: 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0: 则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通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小飞，
0: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
1: 来吧。
0: 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0: 来，一二三，来来再抓住，来，一二三，没事没事，不怕，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0: 出来了。
1: 老鬼呀，
0: 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2: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猫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3: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
4: 这柳芽，柳芽，哟，
3: 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5: 嘿，清水河边有歌声，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以为我爱人在歌唱，水鸟对对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那呀耶。
3: 哎，天上有两只鹤。
5: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6: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3: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6: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3: 我起的？
7: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3: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7: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
7: 哦，
3: 他人在哪里啊？
6: 柳芽？什么柳芽？
3: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6: 不知道。
7: 没见过。
3: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
6: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3: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莫婶儿。对了，莫婶儿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他。

0: 于老师啊，
1: 喝水儿，喝水儿，
2: 来，
1: 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2: 好嘞，
3: 来，走一个，
0: 慢吃啊，
1: 墨婶儿，墨婶儿，
0: 哎呀，小黑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墨婶儿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0: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真是。
1: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儿，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0: 柳芽
1: 啊，
0: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1: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0: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
0: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1: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0: 来，小黑，
1: 哎，
0: 坐，坐着。小黑呀，
1: 嗯，
0: 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份大事业，就由他去吧。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0: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墨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墨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他，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1: 可是 我没有钱呀。
0: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1: 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1: 墨婶，
0: 哎，
1: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0: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
1: 嗯，
0: 啊，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慢一
4: 会儿。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5: 老黑，老黑，
1: 哎，慕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5: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5: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慕云，你先别急
5: 啊，
1: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5: 好，
1: 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啊，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冬晓伤得太重，他的会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啊。
0: 什么？那这么说，冬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冬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家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老黑
2: 啊，
1: 注意安全啊。
2: 哎，
3: 冬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3: 今天早晨，我跟冬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4: 暮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3: 嗯，
4: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3: 我已经准备好了。冬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4: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3: 嗯。哟呼！冬晓，等等我！嘿，
4: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3: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4: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3: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5: 嘿嘿，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3: 哎，冬晓，小心！
4: 哎，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3: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5: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哎，
3: 你放开他！
5: 去你的吧！
4: 暮云，你快走！
3: 冬晓，他的弱点在腹部，你抓他的肚子。
4: 好。
5: 你这嘴还真硬啊！快松开！
4: 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5: 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

们，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0: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1: 你们受苦了。
0: 哎，老黑
1: 啊，
0: 冬晓醒了啊。冬晓啊，
2: 墨云啊，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

0: 是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夏，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1: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啊。
2: 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3: 请幺幺六号。
4: 你看那个人呢？啊，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呢？
2: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
5: 中国人什么急？
2: 这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6: 单领鹤看病，
5: 这就扯呢吗？
2: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7: 挂号了吗？
2: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7: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2: 那，
7: 哎，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2: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7: 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2: 不是，
7: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2: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7: 你喊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7: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2: 我们
7: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2: 可是，
8: 王医生，
7: 啊，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8: 把鹤推进手术室。
7: 啊？
8: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7: 那好吧。
8: 哎，别这样，别这样，
2: 谢谢您，
8: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柳芽，
8: 小黑，
2: 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8: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2: 哦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9: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
10: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9: 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冬晓治好。
2: 安柳，啊，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8: 啊，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2: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8: 嗯，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2: 暂时？冬晓是头鹤，是我们

0: 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它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1: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哦，这我看不懂啊。
1: 哦，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
0: 哦，
1: 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哦，你是说给冬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1: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
0: 嗯，
1: 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
0: 哎呀，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1: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0: 哦，
1: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刘洋，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1: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0: 对对对，
1: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0: 嗯嗯，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是这样，你们为冬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1: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
0: 嗯，
1: 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0: 哎呀，那麻烦你了。
1: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我可以跟冬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1: 那好吧。开始手术。
2: 是。
0: 冬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3: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0: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3: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0: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3: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0: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3: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他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3: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0: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

0: 穆主任，怎么样？
1: 立场成功。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1: 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2: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
1: 没出息。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2: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老黑，多保重。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
0: 啊，
1: 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再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浑身不得劲儿呢，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班，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再来三瓶啤酒。哎，好嘞，您等着啊。来，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也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
1: 啊，
4: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4: 我敬您二位。
3: 来，
4: 好嘞，干！来，干一个。嗯、

0: 来，来，我给您倒上。哎呀，来，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0: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2: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0: 哎，老黑，别走啊！啊，再喝一杯呗。
2: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1: 哥，咱俩喝一杯。
0: 哎，好，行。哎，好，来。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

0: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莫婶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柳芽，给莫婶上柱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
3: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3: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3: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小黑，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5: 扎拉米斯人保护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点。
6: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5: 哦，
6: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3: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6: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雷雷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3: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4: 六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我想回去看看。
4: 旅客朋友们，
3: 这一走，
4: 尽快登机。
3: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6: 那，好吧。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1: 哎，谁看见老黑了？
0: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1: 您怎么来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2: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3: 想要对对方说，
2: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4: 啊，小黑，
2: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哎，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2: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4: 可能是吧。怎么了？
2: 啊！
4: 哎，
2: 我
4: 怎么不动了，小黑？
2: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呀、
4: 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2: 啊，你不要过来！
4: 啊、
2: 我这里太危险了！
4: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我，你等着我！
2: 啊！
4: 这样，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2: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4: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2: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抓住。哎，对对对。
2: 柳芽，谢谢你。
4: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2: 哎，
4: 抓住树枝，
2: 哎，
4: 使劲啊！
2: 好，
4: 我的
2: 好，
4: 来，一，哎，二，哎，
2: 不行，不行，
4: 再来，
2: 来，
4: 一，
2: 哎，
4: 二，快了，快了，
2: 快了，
4: 再来，
2: 还有，
4: 一，二。
2: 哎呀，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2: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4: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2: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4: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还要漂亮。
2: 嗯，
4: 其实 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5: 什么？
4: 那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5: 那就不走呗。
4: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2: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4: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2: 当然。
4: 真的？
2: 当然。
4: 瞧你那样啊。
2: 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6: 老黑，我们回来了，
7: 我们回来了，
8: 我们回来了。
9: 东晓、暮云，你们
10: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醒醒，
2: 喂，汝阳，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二一，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了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边，有一位以深情嗓音和独特创作才华而著称的女歌手，她就是娃娃。她的名字叫做金志娟。娃娃的音乐之旅是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自我超越的故事。今天就来听娃娃的歌，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想逃》。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金志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呢便展现出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是的，她童年呢是在歌声和旋律下度过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听到她轻声地哼唱这些动人的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娃娃意识到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于是娃娃决定踏上了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活力四射刚才说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首老歌在某个阳光的午后呢，猝不及防的突然就

叩响心灵了，叫醒很久都没有悸动过的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夹杂着旧时光或深或浅的印记，铺陈在生活，然后摊开了一地鸡毛，让人们无奈地微笑着，但还滋生着些许力量。无数个被柴米油盐浸泡的已经麻木的日子，那些为生活付出的劳碌和奔波呢，好像都在这首好歌里边悄悄地被治愈了。这就是《漂洋过海》这首歌给我的感受。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4: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

他来在了九间殿，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哎，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啊、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魔。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得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哎，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啊，我得经常的抹眼泪，哎，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三万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风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哎，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哎，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哎，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迎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
张桂芳风林又亦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么一位老神仙，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啊，那是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的宝贝徒弟。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啊，最近有点闲得难受，就因为元始天尊停止了讲教，闭门止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良莠不齐呀、啊。这神仙的队伍他也得整顿，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就因为有这封神榜的事儿，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突然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呢。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偷生怨气。这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啊，嘎吱一声，云才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哦哦，一目了然呐、啊，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儿，哎，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云端插手施礼呀，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哎，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哎，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啊，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四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哎，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
哎，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探马兰奇给他禀报，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麒麟上端人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三只眼给睁开了。哎，这叫慧眼呢，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搂搜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哎呀，这哨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探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还有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哎，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四个大个，哈，那体重都得1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两哨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麒麟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哎，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由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一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哎，2000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哎，没往西边走过五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兰奇发现了，报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啊。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声东击西呀，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哎，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
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扎实哇。

3万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徐道德真君站立云头，看得清楚。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伙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到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了。黄飞虎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啊啊啊，这怎么黄飞虎又来了？是呢，这事可奇怪啊。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是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哎，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啊，报黄飞虎来了，带着2000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嗯，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嘿，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3000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拢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香，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幡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呢，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3级呀。 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3头6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 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游的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咵嚓，就把这螺旋给浇了一下。哎呦，这螺旋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吧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阿切，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岐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他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他，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都是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华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 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两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二三十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儿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又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三头六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十三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九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盗罗轩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 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阴蛟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儿去。阴蛟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离除，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阴蛟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阴蛟去，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阴蛟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阴蛟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 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艳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

0: 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
7: 满足了，
6: 是胜利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
12: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已的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

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喽。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以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啊。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

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旗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
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驾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关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嘿嘿嘿，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
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

来了。啊，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啊，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应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啦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审完了郭槐之后，回到书房，让包兴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包公施礼，咱们书不细表，就在包公旁边坐下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今天圣旨到了，我想陈琳老公公宣读圣旨之时，先生已然明白此事了，我呢也不再讲了。先生也看见了，郭槐是绝不能招供的。在斩他的时候，我已然看出他头上出汗，面目更改。如果说郭槐要死了，要不出郭槐的口供来，不能面对当今呐。如果说再施大刑，恐怕郭槐的身体他盯不住，先生你看如何是好啊。公孙策明白了，这是包大人跟我要计策。公孙策手里胡须微微一笑：“大人，晚生想好了一条妙计。好啊，计将安出。包大人，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就照计而行吧。咱们再说郭槐。郭槐呢，在监中，他手疼啊。您想想，郭槐能受这样的罪吗？他哼哼着，他脑子里可动着呢。他想谁呢？想救命草呢？救命草就是当今刘太后啊。这郭槐手疼，他脑子里就是一个人，心说太后太后，你怎么不管我呀？哎呀，对了，太后身体欠安，可能这件事太后还不知道呢。只要我郭槐横了心，咬定了牙根，我不招，我没口供，我看这包黑子他能把我怎么办？上上传旨就是要我郭槐的口供，我就是不招。哎呀，疼死我了！啊，怪呀，20年了，宫中没人提这件事，怎么突然间圣上问起这件事儿来了？这个郭槐左思右想，他想不明白。您别看2天的时间，这个大总管郭槐形容憔悴。他正想呢，突然间牢头过来了：“郭总管，包大人升堂，请吧。”郭槐知道又该审我了，虽然横下一条心，但是心砰砰砰的跳啊。没办法，随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能朝上一跪。包大人叫了一声：“郭槐，你当初为什么定计害李后？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换了太子？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包大人，断无此事。你叫咱家从何说起呀？我也不能瞎编瞎造，给我弄一身罪吧。 如果要真有这样的事儿，这么多年，恐怕事情早就败露了，望其大人详查。包大人气得双眉倒竖，把脸往下一沉，啪一拍这惊堂木：恶贼，你的奸谋已然败露了，连当今万岁都知道了，你还敢不招吗？来呀，把郭槐的衣服剥去。唰的一下，上这四个差役唰唰唰就把郭槐身上的衣服给扒下来了，只剩下一个中衣，郭槐的脊背就露出来了。郭槐一看呐，两个行刑的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个儿给掐住了，前边还有一个拿着一块布就过来了。郭槐心说，这是什么刑法呀？这个行刑的拿这块布一摁郭槐的脑袋，低头，一下就把郭槐摁下去了，整个后脊梁就朝着大堂的堂顶了。可是郭槐眼里的余光看得见呢，就看见左边有一个火盆，有一个掌形的在火盆里抽起一个东西来，木头板，前边一块东西好像个大熨斗。这个人站在郭槐的身背后，包公问了一声：郭槐，你招是不招？哼，无罪怎能招啊？郭槐这口气真是横下一条心了。哎呀，永行！这个掌刑的拿这大熨斗就奔了郭槐的后脊背了，烧红了，擦拉一下，郭槐的后脊背的皮肤就被烧焦了，这臭味的难闻呐！哎呀，疼得郭槐浑身乱抖，刚开始的时候还叫唤呢，后来就剩下喘息之声了。主席，等他喘息之后再问。掌刑的差役就把郭槐扶住了。郭槐还能起来吗？瘫在地上了。打下去。衙役搭着郭槐，这时候公孙策过来了，在头前带路，衙役跟着走，一直就把郭槐带到了玉神庙，把郭槐一个人搁在玉神庙里头，衙役全都撤出来了。郭槐慢慢的才睁开眼，一看是玉神庙，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牢头，满面带笑。郭槐没说话，这个小牢头就跟郭槐说：总管老爷，您受惊了，小人我没有办法，我呀家里边藏着一粒定痛丸，我备上黄酒一杯，总管您把这药服下，把酒喝了，管保您意气安神。这时候郭槐听见这几句话，看见这笑容，哎呀，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就把这酒接过来了：多谢了，洒家堂有出头之日不忘你呀。老爷，您说这话就不对了，如果将来我要离开了开封，那时候我还得求您让我高升呢。就这一句话，郭槐是满心欢喜，拿着黄酒就把这颗药给吃了。等吃了以后呢，心里边还真觉得踏实点儿了。还有酒吗？有有有，您等着，我给您端去。又把酒壶拿来了，一杯一杯一杯伺候着郭槐，连喝了三杯黄酒。这个郭槐心说，我跟他打听打听， 老头，这几天听见朝中有什么事儿吗？没听见什么，就听说太后欠安，说是太后梦中梦见寇宫人。太后啊，现在听说已然好了，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我估计啊，过不了三天两日，太后的懿旨一定得到开封，老爷你也就会平安无事了。您想想，我们包大人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违背懿旨啊。
4: 是啊是啊，再给我几杯。
3: 他心里一舒服呢，又喝了三杯黄酒，这下可糟了。郭槐这几天呢什么都没吃，今天前三杯后三杯，还有一杯就是头一杯，把那粒药喝下去了，这七杯黄酒入肚啊，可就受不了了，控肚酒盯不住了。本来他身子骨就不太好，脸也红了，心蹦蹦直跳，眼睛前边吧嗒吧嗒直冒金星。
4: 洒家这是怎么了？
3: 这个小老头一看呢，赶紧端着酒就离开这御神庙，反身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啊，郭槐心里难受，他心里还想太后啊。孤零零一个人叫着太后老千岁，
4: 太后啊，太后，您怎么也生病啊？哦，梦见扣住了。哼，还好还好。

0: 今圣上老看您，您好了，太后啊，快传懿旨吧，我活不了了。也别说，这寇珠死的本来就冤枉啊，太后逼死他，能不梦见他吗？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呜啪一阵冷风，把这沙子吹起来，吹到窗棂之上，夜静更深了。一个人孤零零在这玉神庙凄凄惨惨。这郭槐一看前边来人，郭槐直往后头爬，就瞧这个人来到郭槐面前。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别人，乃寇成玉，特来求总管治对一语。啊，总管，昨天跟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了，太后说这件事都是总管你的主意，所以五殿阎君呢就把太后放回宫去。判官呐，拿起生死簿一查，查出来太后老千岁跟总管你还有阳寿一计，可奴家呢不能久在幽冥，今天特来跟总管你辨明当初的事情，我寇珠就超生气了。郭槐就剩下哆嗦了，毛骨悚然。一看前边这人，看清楚了，头发披散着，满脸都是血，心中明白，这是寇珠显魂呐。寇公人，委屈你了，当初是我跟尤婆婆定的计，用狸猫把皮剥了，换出太子，陷害玉成宫的李妃，你当时不知道啊，没想到你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阳寿一计，我倘能出了这狱，我呀一定请高僧高道超度你的亡魂。郭总管，你既然有这样的好心，奴家就感激不尽了。一会儿到了森罗殿，只要总管把当初的事情对五殿阎君说清楚了，奴家就可以超生了，用不着僧道超度。倘若千悔不至诚，反生罪孽呀。
1: 啊，是是，
0: 郭槐心里琢磨，我还能活一计，一计十二载呀。哎呀，这真是寇珠显魂，不是寇珠索命啊。就在这时候，外边的冷风更大了，呜唰唰，这沙子打到窗棂之上，郭槐这哆嗦呀。再一瞧，来了两个小鬼儿，手里头举着追命锁牌。
2: 阎罗天子升殿，力召郭槐的生魂随屈死的冤魂前去支队。
0: 说完之后，一边一个拉着郭槐就走。这郭槐恍恍惚惚，不由自己跟着吧，弯弯曲曲走到一座殿上。黑漆漆阴森森，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2: 跪下
0: 啊，跪下跪下，郭槐赶紧跪下了。就听见有人问郭槐，你与刘后所做之事，策计业已著名，理应坠入轮回，可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唯有扣住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荡之鬼。

呢，必须把当初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寇珠就从此超生。事已如此，就不要再隐瞒了。郭淮就剩下磕头了。燕军在上，我说。郭淮就把自己当初跟刘后怎么商量的，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怎么陷害的玉成功李妃，全都说了。刚说完，唰的一下，把郭淮吓傻了。大殿之上灯光明亮，上边坐的正是秉正无私的包大人，两旁边排着48名衙役，各持鞭板锁棍，就在包大人左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手扶腰刀。后悔，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书吏把口供往上一呈，包大人看完了，拿下去叫他画供。不画供行吗？郭淮才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能画了供了。这就是公孙策的计策。女鬼是谁呢？公孙策就派耿春、郭平到了勾栏院，把妓女王三巧叫来。公孙策教他应该怎么假扮女鬼，怎么套出郭淮的实话，事后给他50两银子。郭淮全都交代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把郭淮记监，派人好好看守。然后呢，让公孙策写好了奏折，第二天早朝，包大人准备启奏当今万岁。书以简洁为妙。第二天，仁宗皇帝升朝了，包大人递上奏折。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就把这奏折放到自己袖口里了，散朝了。文武官员走了，仁宗皇帝直接够奔仁寿宫。这位刘浩啊，昏昏沉沉在玉榻上躺着呢，听见脚步声音一睁眼，啊，皇上在自己面前站着呢。这位刘浩早就知道了，那宫中的消息传得快极了，知道郭淮在开封府被押。刘浩看着皇上，皇儿啊，郭淮是先皇老臣，皇儿你可要格外赦宥啊。皇上不说话，由打袖口当中就把郭淮的口供拿出来，往刘浩身前啪这么一掷。刘浩拿起来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一口气往上一顶，咯喽一声躺下死了。这叫什么？这叫气堵咽喉。刘浩呜呼哀哉了。仁宗皇帝立刻传下话来，把刘浩抬入偏殿，按妃嫔之礼埋葬。埋葬了，这宫也就腾出来了。皇上传下旨意，即刻打扫宫院。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器站立两旁。皇上传下口旨，宣包拯。包大人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刘浩以惊惧而亡。包青你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臣遵旨。包大人呢，下朝之后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好了草诏，请皇上过目，然后让公孙策誊写草诏，诏行天下。这么一来，天下的黎民百姓、朝中的文武官员、外任的官员全都清楚了。国母姓李，
当初的李晨飞

0: 早就回宫等着去了。这时候消息传出来了，文武官员的夫人，所有的王妃全都入朝排着队迎接凤驾。太后入宫之后，在宝座上一坐，寿贺已毕，起身更衣，马上传下一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太后千岁如何赏赐包拯夫妇，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五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咱们说到太后还朝，朝中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来贺喜，咱们书不细说了。太后老千岁头一个传旨召见包拯之妻，等包拯之妻来到宫中，太后老千岁拉着李氏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太后重赏，咱们书也就不细表了。那么太后跟嫡后呢，就

姐妹之礼再次相见，太后呢也赏赐了敌后，仁宗皇帝自然有厚报，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众文武官员朝贺完了，退出来了。天子旨意下，把郭槐立寡，寡罪呀、啊，一刀一刀，千刀万剐。这时候呢，因为尤婆已然死了，那怎么办呢？刨坟戮尸。然后皇上传下旨意，在仁寿宫寿山福海这个地方量好了尺寸，左边盖个祠堂，这个祠堂叫忠烈祠，里边供着谁呀、啊、寇珠寇工人。右边呢双义祠，里边供着谁呀、啊、秦凤跟于忠。等这双祠盖好了之后，皇上亲自拈香跪倒，到忠义祠，到忠烈祠下拜。到了第二天，天子临朝了，老丞相王延龄跪倒在地，呈上本章。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老丞相王延龄告老，岁数太大了，皇上准奏了，因为王延龄是三世老臣，所以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准他养老，而且赏识全奉，就是100%的退休金呐。王丞相一退休了，谁当丞相呢？包大人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皇上传下旨意加封包公为首相。包大人立刻跪倒谢恩，双手往上一呈，有一张本要奏上。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一看，包大人这个本是保的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把他们的功绩也写清楚了。仁宗皇帝立刻传旨封公孙策为主簿，四位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赏6品校尉，这五个人仍然在开封府供职。太后老千岁一旨下了，仁宗皇帝遵照太后老千岁的意旨传下旨意封陈琳为都堂，范荣华孝顺老太后有功，封为诚信郎。那么老太后住这破瓦寒窑可了不得了，就不能再叫破瓦寒窑了，别人也不能住了，奉旨改为庙宇。皇上亲赐白银1000两，香火递10顷。那么庙官是谁呀、啊、庙官就是范荣华。那么范荣华在这看守这座庙，咱们书也就不交代了。包大人升为首相了，仍然是一柄忠心为国家办事，所以包大人每次上言，皇上呢没有不准奏的，满朝文武谁敢说过不字，而且大部分文武官员全都赞成包大人秉政无私，即便是有些奸佞之臣，有几个人恨包的人的，到现在也没办法了，在皇上面前说包公不好，皇上根本不听。这天包大人散完朝之后回到开封，进了书房了，坐着喝茶，突然间想起南侠展昭展雄飞来了，心说要没有展昭，恐怕我这条命就得扔到陈州，怎么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怎么能迎接太后还朝啊。包大人就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包兴啊，在你预备厚礼，准备300两银子，选一个能干的人，拿着我这封书信到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去聘请南侠展昭展雄飞。你等一会儿。包大人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家信，

把家信写好了封上了就交给包兴了，顺便就让这个人到我家中去送一封平安家书。哎，包兴把两封信接过来就去办了。包兴找的是谁呢？找一个挺能干的人，这人姓吴，叫吴林。那么吴林去办差事咱们就不交代了。包兴回到书房回了话，这时候呢进了一个知日的头目，跪倒在包大人面前启禀包丞相，有男女二人口称冤枉前来喊冤。好啊，点鼓升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一边俩站在公案桌旁，呵，真威风。衙役三班高声喊喝堂威。包大人一看，在堂口这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岁数都在五旬开外了。来呀，将这婆子带上堂来。衙役呢就把这婆子带到堂上，婆子来到堂上下跪。包丞相还没问呢，这个老婆子自个儿就说了，相爷，我娘家姓杨，丈夫姓黄，我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我有两个女儿，长女叫金香，次女叫玉香。相爷，我这个小女儿啊许配给赵国胜的儿子为妻，昨天呢赵国胜把我的女儿娶走了，我呀伤心流泪，您想想，丈夫死了我就指着闺女了，女儿出嫁呢我坐在屋中哭，没想到啊二女儿嫁出去了，等我睁眼一看呢我大女儿也不见了，哎呦，可把我急坏了，我四处寻找也没找着，可把我急死了。相爷呀，我两个女儿要都出嫁，女婿要半子之劳，我就得指着这两个女婿了，没想到大女儿丢了小女儿出嫁，我正哭着呢着急呢，我们这亲家赵国胜来找我，他拉着我，他说我把女儿换了。相爷，他说我嫁给他们家的是我的大女儿，不是我的二女儿，可我二女儿哪去了？相爷，他说他的离我找我的女儿，所以没有办法，求相爷给我们判断判断，给我找着我的女儿吧，要不然我没法活了。包大人看了看这老婆子，我来问你，你家中有没有常来常往的亲戚？哎呀相爷呀，有钱的人才有亲戚呢，您说我孤苦伶仃的，街坊邻居没事都不常来呀。哎呀相爷，您可得给我做主，帮我找找我这闺女。来呀，把婆婆带下去带赵国胜。衙役把这杨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把赵国胜带上来了。赵国胜上前施礼跪倒在地，小民赵国胜拜见包相爷，有何冤屈当堂讲来？包相爷，小人赵国胜原来呀就跟杨氏认识，因为杨氏她丈夫在世之时我们哥俩交情不错，我常上她家去，她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丑陋，小的长得俊俏，我呀跟杨氏的丈夫定的是她的小女儿，没想到娶了一看呢是他的大女儿，您说我能干吗？定的是俊俏的小女儿，来的是丑陋的大女儿，我到他家去找，这杨氏反倒不依不饶。

着的，说我把他两个女儿都给娶走了，欺负他这个寡妇。相爷，求您明断。赵国胜，你当初看见过他两个女儿？相爷，我怎么能没看见过呀？当初我亲家翁在世之时，我常常去串门，这两个女儿我是见过，所以才知道大的长得寒碜，小的长得俊。爱他的小女儿，我才跟他们家定的亲。那个丑的大女儿，小人绝不能娶到我家中做我的儿媳妇啊！你二人暂且回去听候传讯。这赵国胜跟这杨世全走了，包大人退堂来到书房坐着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包兴呢就端过一碗茶来，大人，这茶闷得正可口，您喝吧。包大人接过这碗茶来，突然间身体一晃，一撒手，吧嗒就把这茶杯扔地下，啪的一下这茶杯就碎了。这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抬头这么一看，就瞧包相爷两眼发直。大人，老爷，扑通一声，包大人往后一仰，由打椅子上摔下来了。包兴可急坏了，哎呀，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李才跟大家伙赶紧进来了，把老爷扶起来抬到床榻之上。包夫人听见这信儿，带着丫鬟就跑出来了，李才这些人就退出去了。夫人一看包相爷躺在床上，双眉紧皱，二目难睁，四肢不动，连句话都不说。哎呀，包兴啊，你家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公孙主簿前来给老爷诊脉。夫人一听，只好带着丫鬟退回去了。包兴呢，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床榻之前，公孙策给包大人一号脉。别着急，包大人是累的。号了号左脉，又诊了诊右脉。包兴啊，你进去安慰夫人一下，但是包相爷有病，我不敢轻易下药，我赶紧写上告病的折子，明天五谷递到朝中，请万岁御览。公孙策知道包大人累病了，但是自己是医生，能下药，不敢轻易下药。包大人举足轻重啊，那是当朝的宰相。这一下呢，整个相府全都嚷嚷动了，包大人病了。当今万岁知道之后，马上传下旨意，让御医到开封府给包大人诊脉。老太后知道了，马上传下懿旨，让陈琳陈总管到开封府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急傻了，包大人吃了几剂药昏迷不醒，也不说话。公孙策就白天黑夜在旁边照料着，连御医都不敢走。最着急的就是包兴，包兴看出来了，这回包丞相得的这病跟当初在定远县当县令丢官之后，在大相国寺前得那病是一模一样。上一次是大相国寺了然和尚给治的，所以包兴赶紧跑到大相国寺，嘿，没想到了然和尚出去云游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包兴一想，那回病的都这么厉害，这回包大人经过这么多险情，受了这么多奔波，在陈州放粮遇见太后这件事，他是急的呀。现在旧病复发，哎呦，这了然和尚你干嘛出去云游去呀？急得包兴直哭啊。

他正哭呢，吴林回来了。星哥，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你看你这是怎么了？这差事可是你派的我，我派的就我派的吧。包大人闹病了，怎么了？包大人病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不睁眼。嗨，这是怎么话说的？包兴这才明白过来，吴林跟我得交代公事。看见南侠了吗？我正想跟您说呢，南侠呀没在家。他这老婆人说呀，等着南侠一回家，立刻让南侠来到开封府。家信呢我也送到了，老爷府上全都平安无事。好吧，家里有信吗？给您，这是家中送的平安家信。包兴接过来了，然后呢站起身形来到内宅外头，就让丫鬟把这封信送到内宅交给包夫人。那么南侠展昭上哪儿去了？南侠展昭是个行侠作义之人，云游天下没有定所。自从上一次在观音庵救了金玉仙之后，跟马汉分别了，就游览名山大川，看见不平之事，那南侠展昭肯定是管。他在外边一闲游，就听说了天下人全都传开了，包大人草桥断后迎接太后还朝，也就听人传言了当初狸猫换太子这些事儿，而且知道包大人入阁拜了相了。南侠心说，好，我呀现在闲暇无事，干脆到开封府去看看包大人。这样呢，南侠展昭展雄飞顺着大道奔着开封府走。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镇店，一看旁边一块立风石，上边写着三个字榆林镇。进了镇店了，路北一座酒楼，南侠展昭饿了，迈步进了酒楼，看楼上有雅座，就顺着楼梯上来了，到了楼上往这一坐。楼上还有喝酒的客人，伙计赶紧过来张罗啊。展昭要了点酒，要了点凉菜，凉菜上来，酒上来，展昭坐着喝酒。就在这时候，一个妇道人家迈步上了楼，正跟展昭是个对面。展雄飞一看这个妇人三十开外，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可是看得出来这个女人长得不错，有几分姿色，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补丁落着补丁，但是洗得很干净。这个妇道人家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旁边喝酒的人，想说话呢又没敢说，往后又退了半步，脸都红了。展昭一看，你找我有话说吗？这位客官，奴家，我娘家姓王，丈夫姓胡，叫胡成，住在三宝村，因为年荒岁旱，家中没有银钱，婆婆跟丈夫呢又都病倒了，我是出于无奈才抛头露面，沿街乞讨，望其客官贵君子周济一二。然后呢万福十里，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南侠展昭展雄飞，一来是正人君子，二来行侠仗义，他看不了这个，伸手由打兜囊之中掏出一锭银子，把这银子往桌上一放，拿回去吧，给你的婆母丈夫治病，剩下暂度饥荒，千万不要沿街乞讨了。这个王氏一看一锭银子得有五两多呀，贵客、您要是可怜我，就赐给我几文钱足够了，如此厚赐小妇人不敢。

0: 令啊，哎，我给你银子让你给你婆婆丈夫治病，你为什么不要呢？啊，贵客你不知道，小妇人出来求乞是出于无奈呀，如果拿回几文钱去还没有什么事，要把这一锭银子拿回去，恐怕婆婆丈夫生疑，到那时候就辜负贵客的一番美意了。嘿，展昭心说还有这样的婆婆，这样的丈夫，可一想呢，这个妇道人家说的也对。就在这时候，伙计在旁边搭话了：“王氏啊，你放心，既然这位客爷施舍，拿回去吧。如果你婆婆跟你丈夫要说你，让你丈夫找我来，我就是证人，这你还不放心吗？”展昭一听高兴了：“对对对，你拿走吧。如果你丈夫生疑，让你丈夫来到酒楼问他也就行了。”这个王氏给展昭展兄妃万福十里，伸手拿起银子，擦着眼泪就下了楼了。这伙计呢就问展昭：“客爷，您点点菜呀。”展昭要了几个热菜，这伙计呢就下楼让厨房给展兄妃做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跟展昭说话了：“哎，客官，您就不应当给他这么些银子啊，这个女人可不好惹，您把银子给她了，一会儿她丈夫就来，说您调戏她的女人，非得讹您一百两不可呀。”展昭一听就是一愣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奔开封府去看望包大人，途中经过榆林镇，在这酒楼上喝酒呢，拿出一锭银子接济这要饭的王氏。没想到这女人走了，旁边有人说话了：“可爷，您把银子给她招事儿，她丈夫可讹人，这个女人要饭是假的，讹钱是真的，一会儿她丈夫来讹您100两。哎，客爷，您这花钱可惹是非呀。”展昭心说一锭银子倒没关系，嘿，要照这个人所讲，谁还敢行善呢？哎，反正我是正人君子，她丈夫来讹我，我也不怕他，即便她丈夫身上有武功，我南侠展昭能怕谁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要遇及一个文弱书生，要接济了这个妇道人家，她的丈夫要前来捣乱，这个文弱书生可就麻烦了。得了，等我吃饱了喝足了，我给完电饭钱，我呀顺便到三宝村去看一看，这个女人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展昭没说话，吃完了之后算了钱，把钱给了，出了酒楼，门前站一伙计，展昭展雄飞就跟这伙计打听奔三宝村怎么走，伙计给指明了方向，展昭呢就奔这三宝村来了。到了三宝村呢，天还早着呢，一看路旁有个道观，抬头一瞧，上边三个字通真观，得了，我今天呢就在这儿住了。展昭来到观外一叫门，小道童儿出来把门打开，道童儿就告诉展昭：“我们老道长啊出去拜坛去了，您呐要住就住到我们二门以外这西殿里就可以了，里边您就不必去了。”行啊，展昭心上有个地儿住就行，展昭呢就住在这西殿里了。到了晚上，天交出谷了，展昭换好了夜行衣，离开了通真观，直接够奔三宝村胡成的家。墙很矮，展昭一飘身就过来了，落在地上没声，就听见了屋里边正吵呢，这个王氏哭不说话，男人抱怨，一个老太太嗨声叹气的，还有责骂的声音。展昭侧耳静听，就听这老婆子说了：“要是没有外心呢，怎么能有人给他这么多银子呀？”这个男的说了：“娘，你也甭说，明天我打发他回娘家，让他娘家人把他领回去，不就得了吗？”这个妇人就哭，也不争辩。南侠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事儿，看起来这个王氏真是冤枉的很呐，一片孝心照顾她婆婆，一片好心照顾丈夫，嘿，这娘俩还这么对待她。展昭正想呢，突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声，

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回头一看，人影儿。展昭引住身形，就听这人站在墙上说：“我说王氏，拿了我的一锭银子，你答应我的美事，你就应该出来。人不出来，把银子还给我。”南侠一听，气往上撞，噌的一下，由打这院子里头跳出来，一伸手，啪，就把这人瞪住，咔，往下一瞪。这人抬头一看展昭，展昭低头一看，就是酒楼上说话的这个人。这个人姓纪，叫纪楼，不是好人，不良之辈，奸诈多端。他借着展昭给这一锭银子，他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南侠也来了。大人饶命！南侠连理他都不理他，轻轻的往上一滴溜，噌的一下就跳进院子里了，冲着屋子高声喊嚷：“屋中人，给我听着！”我是夜游神，白天日游神，看清楚你们家的事儿了，就对我说了，说你们家有一个贤孝节妇，婆婆丈夫生病，她含羞叫起，在酒楼上遇见一个正人君子，给她一锭银子，这个孝妇拿着银子回家，没想到被奸人看见，这个奸人起了不良之心，夜里前来敲诈。夜游神在此，不容奸人陷害，我把奸人带到荒郊之外，免得连累这良善女子。说完了，低着这纪楼，噌的一下又有打院子里跳出去了。要不是展昭这几句话呀，这个女人真冤枉啊。展昭跳出去侧耳一听，就听胡家母子安慰这个媳妇儿：“哎呀媳妇啊，是我们娘俩错怪了你了。”这丈夫也说话了：“得了贤妻，全都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南侠放心了，提了这纪楼来到荒郊野地，往地下一扔：“这还饶命！”展昭心说：“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就把这纪楼给杀了。然后擦了他血，宝剑还匣。他还匣之后，抬头一看，那边有条小路，得了，我从这条小路奔大道。他往前一走呢，前边有一段墙，墙挺高。展昭一看认出来了，这就是通天观的后院，后院墙。嘿，你说我管点闲事儿，我还找了个近道。得了，我从后门进去，我呀该睡觉睡觉。展昭、展雄飞、电不尼腰纵身行，噌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一分神，唰，轻轻落在里边，蹑足千足往前走，想回这西殿睡觉去。看旁边一跨院，里边灯光闪闪。展昭心说：“夜景更深了，怎么这还有灯啊？我看看去。”他右手一推着跨院门，关着呢。展昭一分身，噌上了墙头了，在墙上往下一瞧，就瞧见小院儿。这屋中有人，人影呢照在窗户上。嗯，这是开门的这个小道士啊。他刚要往下撤，就听见里边有妇人说话：“我说咱们俩定这条计，可是我姐姐替我去了，我姐姐那么寒碜，人家不干可怎么办呢？爱干不干，我告诉你，他不干呢，找你妈去，你妈是我岳母，你岳母有办法对付他。得嘞，今天可是

美景良宵啊。说着这人家就站起来了。展昭是个正人君子，展昭心说一个小道士也做着无耻之事，这是出家人不应该办的呀。展昭展雄飞最忌讳的就是采花盗柳，得了，我不理他，明天再说。展昭展雄飞刚要转身，就听这个女人说话了，我再问你，你让我跟你来，说将来带我走，咱没钱可怎么办呢？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师父现在在太师府呢，太师很包公，让我师父掐诀念咒，把这包公啊给放死，到时候钱就到手了。哎呀，你说什么呢，能有钱吗？展昭一听庞太师跟这老道拴到一块儿要害包的人，展昭能不听吗？展昭赶紧把脚往回一缩，侧耳仔细静听，就听这小道士说了，告诉你，放心，我师父啊帮着庞大师去害包公，害得死害不死包公我不管，只要我能跟你在一块儿就行了。我师父不愿意去呀，我让他去的。庞太师可答应了，给我师父谢银1000两，先给了500两，我不是拿了300两给你妈了吗？啊，等我师父再拿回这500两来，我偷500两就给师父留200两，咱们俩远走高飞，有这500两银子买房的置地，嘿嘿，你就踏踏实实当我的太太。展昭一听可吓坏了，有人暗害包公，唰的一下由打墙上就落下来了，迈步直奔前殿。到了前殿，把包袱拿起来，连夜行衣都没换，噌的一下由打院墙这跃出来，迈大步直接够奔汴梁。等到了汴梁城下，满天星斗出泉，皓月当空，听了听，梆梆梆梆，哐哐哐哐，4更天了，得到5更天才开城门呢。展昭没有办法，绕过护城河到了城底下了。展行飞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飞抓拨链锁，往上一抖，唰，前面钢爪勾住墙头，这展昭展雄飞就倒着绳索唰唰唰就上了城了。到了城墙之上，把这飞抓拨链锁摘下来放到自己包裹之内，然后坠城而下，唰，离地还有4尺，展雄飞腰里叠劲儿，两只脚往地一落，一个多泥儿一点声都没有。展昭展雄飞直接就够奔庞太师的府了，绕到后花园外找了一棵小树，把这包袱搁在小树上，噌的一下跳到花园里边，往这花园里头看，果然不假呀，园中高搭法台，法台之上点烛焚香，有一个老道披着头发正在上边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展昭气坏了，轻轻的一步一步顺着这木头台阶就奔这台上头走，等到了老道身背后，唰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哎，这老道可会点武功啊，老道正在这叨叨念念兴妖作法呢，突然间唰，后边寒光一闪，老道赶紧把身子一闪，回头再一看，展昭目光炯炯，煞气腾腾，哎呦，这老道哎呦一声扑通躺在地下，咕噜咕噜顺着这木头台就咕噜底下去了。展昭恐怕他逃走，一翻身蹭了一下跃下高台，上去就一脚，这老道啊
起来要跑，展昭真快，过来一伸手就把老道的衣领给提了住了。嚷，我就宰你！不嚷！他想嚷啊，他也没这胆子了。展昭提了这老道到了墙外，找着这棵树，把自己包裹取下来，然后呢，提了这老道到了大道旁边有个树林子，把这老道往地下一扔，啪，扑通一声，老道一个屁股就坐这儿了。哎呀，我没办歹事啊，我两佛善哉善哉。别善哉了，我问你，你在庞吉家中干什么？不说实话，我宰了你。梁佛善哉善哉，贫道说实话，贫道说实话，讲。这位好汉因为包大人病了，昏迷不醒，包大人家中有一个人姓郭，叫郭泰，是个厨子，出来买菜遇见本道了，求本道给包大人治病。哎呦，贫道哪敢去呀，医坏了相爷，贫道可担待不起。哎呦，这时候庞太师的家人也来买菜，听说这件事回禀了太师，太师呢就传些话来了，把贫道叫到庞太师的府中。太师啊，让贫道做法治包的人已死地，贫道只好做吧。其实贫道也没这本事，这全都是实话。展雄飞气炸了肺呀，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伸手把老道的道袍提了起来，扯下一条来，一捏老道的鼻子，拿这道袍往老道嘴里搁，老道再想张嘴办不到了，他把这老道捆起来，往肩膀上一扛，擦擦擦擦擦擦，跑得飞快，直接就够奔开封府了。等到了包大人这府门外，马上叫人往里通报，公孙策听说展昭来了，赶紧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儿出营。嘿，今天不是一个人，身背好还背着老道呢。公孙先生刚要上前施礼，展昭把这老道往地一放，跟王朝说，王兄先把这恶老道给看起来，等一会儿让公孙先生问清楚了再禀报包大人。这哥几个就把展昭展雄飞让到公孙策的书房，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策就问，兄弟你怎么背一老道来？嗨，展雄飞就把所有经过的事情说了，公孙策这才让王朝把这老道松了绑，把他嘴里这块道袍给瞪出来。哎呀，饶命饶命，我两佛善哉善哉。赵虎说别善哉嘞，有什么说什么吧。公孙策一问，这老道又把情况一说，公孙策全都记好了。王朝啊，把他压下去吧。王朝带着人就把这老道押到班房里了，先把这老道看起来，然后哥几个跟着公孙策就陪着展昭在这说话。有人献上茶来，刚喝一碗茶，包兴进来了。咦，包大人听说了，展意识到了，还真到了。您瞧这话传进去传得多快，展昭站起来了，包兴啊，大人怎么样？嘿，您来的真是时候，白天还没睁眼呢，现在睁眼了，刚才喝了一碗粥。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展昭、展雄飞这才放心。展义士，我家包相爷在书房有请啊。好啊，展昭站起来了，公孙策也站起来了，兄弟请吧。包兴在头前带路，公孙策陪着展昭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刚一进屋，包
包公看见展昭了，要起来，展昭抢行了几步。相爷，别起来了，包兴赶紧搬个座位搁到床前，展昭就坐下了。公孙策呢，在侧手搬个座位相陪。包大人看见展昭了，一时啊

0: 一时啊，你几次救我，我无以酬报啊。写上一封信，派人去请，想请义士常在开封帮助我包拯，能不能答应？哎呀，这我可不敢。公孙策在旁边说话了：“展贤弟，这可是包大人一片至诚之心，派人去家中请，没想到你出外游玩没有在家，没想到今天到了，包大人说的是心里话，你呀就答应吧。哎，相爷，想我展昭平宗无定，这回呢是听说老爷被拜了丞相，我是前来参贺，没想到在通贞观听说老爷生病了，所以连夜赶来。相爷，而今病体痊愈了，这也是相爷的鸿福所致。”包大人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通贞观？通贞观是什么地方？他们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生病了呢？相爷，这个通贞观离三宝庄不远，展昭、展雄飞又把自己听到的、见到的跟包公详详细细的述说了一遍。包大人一听心说，庞太师还真要害我。公孙先生依然审问老道，审清楚了吗？学生依然问清楚了。好吧，包大人刚要说道谢的话，公孙策突然眼睛一亮：“相爷，要照这样说，黄寡妇一案可就好办了。”“是啊，那次这个黄寡妇说她丢了女儿，是不是就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相爷，您猜的一点也不假呀。”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把在通贞观看见的情形都讲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难道说皇家的女儿真让这小道士给拐走了吗？既然如此，公孙先生，明天你再审问一下老道行籍，把口供写在参奏的折子上。在这折子上呢，一来是恭请圣安销价谢恩，二来呢就参庞太师用妖法暗中谋害大臣，有老道行籍的口供作证，后日五谷上朝，我呢就将折本呈交万岁。是，公孙策点头答应了。这时候展昭起身告辞：相爷，您大病初愈， 多休息休息吧，我展昭就告辞了。好啊，公孙先生，你好生款待展义士。公孙策跟展昭两个人就离开了包大人的书房。这时候呢，包兴跟李才两个人进来伺候着。包大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天光亮了，可外边没休息，真热闹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公孙策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给展昭展雄飞接风，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一来是展昭到了，这几个人跟展昭都有交情；二来包大人病了这么多日子，现在好了，这些天也没吃一顿踏实饭。跟展昭坐在一块儿，谈话有投机，几个人开怀畅饮呐。这四爷赵虎啊，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端起酒杯来，真是杯杯敬，盏盏干，嘿，把套件都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吃的真香。就在这时候，包兴又打外边进来了。展昭刚要站起来，包兴来到展昭面前，拿起酒壶来给展昭斟了一杯酒。展爷，我得跟您喝上几杯。哎呀，不成不成，我实在喝的太多了。那不成，我得敬您三大杯。我呀确实喝不下去了。王朝说怎么办？包兴啊，你满满斟上一杯酒，让展昭展义士喝下去，也就算情了啊，就情了，你这份人情了还不行吗？好好好，这样包兴呢就满满斟上一杯酒，展昭是一饮而干。公孙策就问他，包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公事啊？是啊，我没空，包大人还等着我办完事前去复命呢。什么差事啊？嘿，大人呐、也真是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刚刚迷瞪了一会儿，喝了一碗粥，立刻出千呢、让衙役到通真观去捉拿谭明、谭月跟庙中那个妇道人家，而且传黄寡妇、赵国胜一起到案，到了相爷可要开堂办事了。嘿，展昭、展雄飞也暗中佩服包大人，这是干国的忠良。这样呢，包兴就告辞，上书房的回话去了。大家伙一听包相爷一会儿升堂办事，所以呢就不敢多喝了。可赵虎呢依然喝醉了，几个人赶紧吃了点饭。公孙策呢就把展昭、展雄飞接到自己的书房，马上命人把老道邢吉带来，审问清楚之后，让邢吉画了供，让衙役把邢吉收了监。这样呢，公孙策又跟展昭商量商量怎么写这参奏的折底。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包大人升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哎呦，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一看谭明、谭月、金香、玉香、黄寡妇、赵国胜这些人全都带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带谭明上堂。谭明来到堂上，双膝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这么一看，这个道士看岁数30开外，举止端详，可长得非常瘦，而且面带病容，不像个为非作歹的人。你叫谭明吗？把你所做的事还有知道的事情如实讲来。 韩明给包大人磕了个头：“相爷，小道士我叫谭明，我的师父叫行吉，在通真观内出家。原来这观里头啊，就是我跟我师父两个人。按说他是我的师父，我不应该说。相爷，我在大堂之上不能胡言乱语呀。我实话告诉您，我的师父行吉做了一些败坏道规的事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经常劝我的师父。我的师父不但不听，反而责备我，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忧思成病。那天呢，有人来找我，这个人是我一个族弟，他看我来了，哪儿是看我来了，跟我借钱来了。他呀，赌博续称无所不为呀，负债累累，没办法跟我借钱来了。这种人我根本不想理他，他在我面前哭啊求我呀，没想到被我的师父行吉听见，就把他给叫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一会儿的功夫，我这族弟出来了，跟我说他也出了家了，也穿上我们道士的衣服跟鞋袜，师父给他起个名字叫谭月。包相爷呀，自从谭月到了我的观中，我师父啊本来就做坏事，这回他可如虎添翼了。两个人做出的事情，小道人我是难以启口。后来呀，我的师父被庞太师请去了，也是谭月跟着，我呢就留着看守这座庙宇。突然间有一天夜里，啪啪啪有人敲门，我赶紧开门一看呢，谭月又带了一个小道士，我以为是同道呢，就把他们让进去了。哎，我也知道他们师徒爷俩不干好事啊，我不敢管，我也没问，我关上门自个儿就睡觉去。到了第二天，我一想谭月带来同道的人，我也应该见个礼呀，招待招待呀，我就奔了跨院了。等我进去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哎呀，不是一个道士啊，包相爷呀，您猜怎么着，这个人竟是一个少年女子，坐那儿梳头的，可把我吓坏了。我刚要回来想抽身出去，谭月回来了，他跟我说：“师兄啊，你既然已然看见了，我也不隐瞒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是我暗中带来的，没事儿便罢，有事儿我一个人盯着，师兄就求你别跟我往出说就行了。相爷呀，你想想我师父平时欺负我，现在他们师徒两个人挟制我一个，我管得了吗？我求着他们不害我也就行了。从打那天开始，这个谭月每天到庞太师府中去，他就把这跨院拿锁头锁住了，回来的时候呢，跟这个女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开着玩笑，实在是难以入耳的。没想到今天他刚要走，就被相爷这儿来的公差把我们带到大堂之上。包相爷，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是不敢跟您撒谎啊。包大人听完了，暗中一想，这个道人绝不是作恶之人。好啊，来呀，把他带到一旁逮谭爷。差役呢就把谭明给带到旁边，让他等着。带谭爷。谭爷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谭爷参见包相爷。包大人往下一看， 这个道士二十出头，长得真漂亮，两只眼睛滴溜着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安山良民。虽然穿的是道士的衣服，也看得出其中有假呀。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你奸人妇女，私行拐带，这是你出家人应该做的吗？如实讲来。这谭月呀，有心不承认，他刚要张嘴，谭明在旁边说话了：“谭月呀，今天在公堂之上，上边坐的是包相爷干过的忠良，我可实话都说了，你必须说出实话来。你要不说实话，包大人要用国法惩治你，你可得吃罪呀！”啊，这一句话吓得谭月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我不招他，全说了，他是证人呐。得嘞，我要招了，可以免去皮肉之苦啊！啊，我招，我招，讲，包相爷，小道人我叫谭月。那天呢，我又打黄寡妇门前经过，看见两个女子，一个长得真丑，一个长得真俊。小道人呢，我就动了心了，每天在黄寡妇门前走，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俊的认识了。他呢也挺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两个人就约好了，我偷偷的又打后门进这黄寡妇的家。

想到那天呢，让黄寡妇碰见了，我一着急给黄寡妇送些银子，他就答应了，还就不管了。后来听说赵家有迎娶这黄寡妇的女儿，黄寡妇着急了，我们就商定一个主意，我呀就在赵家迎娶这天，我呢就装成黄寡妇他们家的亲戚，偷偷的呢把黄寡妇这小女儿带走。那么谁出嫁呢？就让她姐姐，就长得丑的这位，让她代嫁。她姐姐不干呢，我们就跟她说了，你呀带着盖头嫁出来得了，要不然没人要你，到那儿生米煮成熟饭了，她反悔也就来不及了。这事儿也就这么办了。哎呦，包大人呢，没想到今天犯了案了，请您饶命。说完了之后，谭月砰砰砰跪地磕头，包大人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谭月，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黄寡妇？包相爷，我给了黄寡妇纹银300两啊。你一个出家的小道士，哪儿来的这么些银子？哎呦，我是偷我师父的。你师父是一个出家的道长，他哪有这么多银子？哎，我跟您说，这里头还有您的事儿呢。包大人一听有我的事儿，什么事儿？你快快讲来。包大人，因为您生病了。庞太师听见了，庞太师恨您，庞太师的儿子被您杀了，庞太师借着您有病的机会想把您害死，就把我师父请去了，让我师父兴妖做法把您给咒死。我师父不敢答应啊，他兴妖做法他也方不死您的，他呀这招是为了蒙钱的，根本不管事儿，他不敢去。我呢就说您不去您可得罪当朝太师啊，您去吧。我师父哆了哆嗦去了，我逼着我师父跟庞太师要银子，庞太师答应了，谢银1000两，先给我师父500两，等包大人您死了之后，庞太师再给500两。好啊，包大人点了点头，怪不得你还要偷你师父500两，跟黄寡妇的女儿远走高飞做长久夫妻呀。什么？谭玉一听吓一跳啊，心说这话我是跟黄寡妇的二女儿玉香说的，这包大人怎么知道了？准是谭明偷偷的听了，他告诉包大人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话都让南侠展昭展雄飞听见了，禀报了包相爷。包大人点了点头，哎呀，先把两个道士带下去，带黄寡妇母女上堂。时间不大，黄寡妇跟她大女儿金香，二女儿玉香，女儿仨就跪倒在大堂之上。包大人往下一看，这个金香长得确实很难看，玉香呢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十分妖艳。包大人就问这黄寡妇，本想问你，你受了谭月300两纹银放在何处？这黄寡妇一听，感情谭月都招了，那我也说吧，相爷，藏在我们家中那大柜底下。来呀，带人前去起葬，将他母女三人押入监中，等把赃银取来了。包大人已然十分清楚了，

0: 升座大堂断了案了。包大人先问金香，你打算怎么办？金香知道自己长得太难看了，没人娶自个儿。相爷呀，我情愿入空门为尼。包大人答应了。然后包大人呢，又赏了赵国胜纹银50两，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另行择娶。包大人传下话来，道士谭明素行谨慎，让他呢为通真观的观主。老道行吉，小道士谭月，这爷儿俩呢就定了个边远充军，等参奏下来之后呢再起见。审判完了之后，包大人退下大堂，来到书房。这时候呢，公孙策先生已然把折抵办好了，往上一呈，包大人看了。公孙先生，你再把谭月的口供加上几句，然后善写清楚，明日五谷我要上朝奏命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临朝，包大人出班，跪倒在金阶之上，把折子往上一递。仁宗皇帝一看干国忠良包大人，是满心高兴啊，知道他病体痊愈。包青啊，你近前来，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走到龙书案前，跪倒在地。臣叩见万岁万万岁。司礼太监由打包大人手中接过奏折，呈到龙书案上。当今万岁打开奏折看完了，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说庞吉呀、啊、庞吉，你是朕的老岳父啊，你是国戚呀、啊，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小人暗昧之事啊？来呀，选庞吉上殿。
1: 万岁有旨，选庞吉上殿呢。
0: 庞吉赶紧来到殿上，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庞吉叩见万岁万万岁。仁宗皇帝把脸往下一沉，啪的一下就把包大人这奏折往下一扔，正好落在庞吉面前。庞吉接过来，抬头偷眼一瞧，龙颜带怒啊，马上把包大人的餐折打开。
2: 你
0: 皇上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庞吉不敢怠慢，哆了哆嗦，就把包大人的参折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吓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趴在地下就剩下磕头了。万岁饶恕微臣，饶恕微臣，微臣下次再也不敢。虽然说当今万岁生了气了，可是皇亲国戚自己的老丈人，皇上也不过就申斥了几句。哼，念你是当朝太师，从宽发落，罚放3年。文武官员这么一听啊，这处罚也不小了，3年甭开支了，这3年白干了。皇上又安慰了包拯。然后皇上看了看庞吉，庞吉呀、啊，你还不给包相爷赔罪吗？
2: 是是是，臣遵旨。
0: 这庞吉没有办法，只好跪着移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着庞吉，心说他是皇亲国戚，我能把他怎么样啊？我还有国事起奏呢，到底包大人还有什么国事，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行。姚天君由得法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哇呀呀呀呀！啊，这小子厉声一目是3只眼呢、啊。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3只眼。我还以为这3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哎，他也剽窃，哎，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哎，给这杨戬还提高待遇了。您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4个人人事不行，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啊，噗，鲜血崩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哎，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 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在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啊，咣咣的直放横屁，有打这肚脐眼里头啊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哎，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哎，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四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刚才那是开个小玩笑，身形一晃，唰，那是假的，真杨戬早已经跑了。姚天君一剑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又在百宝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拖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这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 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呢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姜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12: 哎，师父喂，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呐，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11: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呐、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呢、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 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

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干着呢。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的，嗨，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迦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留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十二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三位，哎，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种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十二金仙，也叫十二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哎，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哎，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十二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啊。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十二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啊，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呢、啊、过来了，把众人呢、啊、都搀起来，大伙一起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哎，我们

们都听您的安排。哎，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哈哈，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石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石绝阵前就是一场的恶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

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委员。
5: 你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

0: 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4员小将，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 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呐，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师傅，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 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的话。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美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您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失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威刀必剑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 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先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有的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 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渡厄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碟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绝大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
11: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是满语是在02。

0: 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

0: 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跟这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爵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爵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那是自然呐，要是买花椒面啊，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到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爵阵，长臂大仙跟着就到了门口了，脚落平川。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身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丸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爵阵，休想再出去了。

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500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20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500-600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啊，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儿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500-600小鬼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清夫神摆剑看得清楚啊，又来了一号，赶紧拿这招魂幡这么一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一块儿来的伙伴啊，赤脚大仙在镇门外等候多时啊，一看长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呵呵呵呵，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绝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绝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丸掐诀念咒，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噜，化作了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可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
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绝阵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他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哎呀，师弟，你要多加谨慎才是。”“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绝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这秦丸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丸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哎，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绝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儿，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泼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啊，噗，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
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桩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遁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地扣在了遁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了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丸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由打枪子里头啊，嗤，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夫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诀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已经破了这天诀阵了。燃灯当然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哎，感情神仙这报答的方式啊，跟咱们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疼得直叫唤，哎呀哈哈，我的道兄啊，你为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呢？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镇的镇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
石绝阵虽然说破了一阵，

0: 认识呢，咱们还有九阵呢，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阵的阵主赵天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阵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阵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蝶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蝶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来点点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至。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到在阵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汁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啊，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3-4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托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儿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被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掀，燃灯点点头：好吧，把他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

0: 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在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别哭痛，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拧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儿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哎，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就这么吊着。第二阵、第六阵是宣告破除。那么第三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破这封侯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敲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幸亏这些人都是道法高深，要不然早就摔成肉饼了。他们呢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劈敲啪嚓，劈敲啪嚓。这些位一瞧不行，哎，再摔谁也受不了啊，赶紧往回爬吧，连滚带爬逃归了本阵。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今天再想破阵已经是不可能了，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渡厄真人的古洞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弟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那么渡厄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渡厄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 杜恶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就得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雷震子那是特殊的人才，长着两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散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扶保着散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散医生，散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散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啊，说到马上就到。三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散大夫，哎，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散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杜恶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哎，我一点都没害怕，哎，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哎，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哎，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杜恶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 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渡厄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
1: 正是。
0: 那位是谁呢？
1: 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
0: 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
1: 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
0: 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散医生给请过来了，散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散医生。
1: 哦，
0: 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童儿啊，快快搬座位来。
1: 这还赐了座了。
0: 散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渡厄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
1: 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
0: 散医生啊，由他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渡厄真人展信观瞧。
1: 哦哦，明白了，
0: 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散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借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
1: 哎呀，
0: 渡厄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玉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
1: 哎，这、
0: 哎、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
2: 不行不行不行，
0: 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 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

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的，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伞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没商量，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哎，三位，哎，走人吧，走人吧，哎，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渡恶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渡恶真人为什么他不借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渡恶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哎，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还是没有他。呵，这渡恶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0: 其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6: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

0: 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省。姚天君由得法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哇呀呀呀呀！这小子厉声一目是3只眼呢。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3只眼。我还以为这3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他也剽窃，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给这杨戬还提高待遇了。您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4个人人事不省，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鲜血崩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的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咣咣的直放横屁，有打这肚脐眼里头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

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四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刚才那是开个小玩笑，身形一晃唰，那是假的，真杨戬早已经跑了。姚天君一剑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托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这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呢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

0: 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江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1: 哎，师父喂，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呐，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0: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呐，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呢，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哎，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干着呢。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的，嗨，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

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留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12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3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3位，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12金仙，也叫12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12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12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9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呢，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齐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哎，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哎，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

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十绝阵前就是一场的恶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才能
16: 满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7: 事？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0: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公众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啊。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哎，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
一

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哎，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嗯，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哎，美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哎，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
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您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视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啊，咚咚咚，巨将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威刀必剑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仙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
频道。

否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有的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啊、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渡厄真人呢、啊、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啊、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蝶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

0: 他的天爵大阵。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
19: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

0: 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去。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跟着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爵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爵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哎，那是自然呐，要是买花椒面啊，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到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爵阵，长臂大仙跟着就到了门口了，脚落平川。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丸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爵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五百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二尺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五六百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

0: 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儿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常比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五六百小鬼儿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清夫神摆剑看得清楚啊，又来了一号，赶紧拿这招魂幡这么一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一块儿来的伙伴啊，赤脚大仙在镇门外等候多时啊，一看长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绝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绝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丸掐诀念咒，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噜化作了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可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绝阵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看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
1: 哎呀，师弟，

你要多加谨慎才是。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绝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这秦丸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丸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哎，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绝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扑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啊，噗，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庄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

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啊，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顿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啊、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顿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的扣在了顿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来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丸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由打枪子里头啊，嗤，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夫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顿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诀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已经破了这天诀阵了。”燃灯当然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哎，感情神仙这报答的方式啊，跟咱们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疼得直叫唤呢，哎呀哈哈，我的道兄啊，你为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呢、啊，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镇的镇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十绝阵虽然说破了一阵，但是呢，咱们还有九阵呢，啊，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阵的阵主赵天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阵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阵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碟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碟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

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人员。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我想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

0: 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会点。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到在阵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汁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啊，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三四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托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儿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被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掀，燃灯点点头：好吧，把他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到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别哭痛，哎哎哎哎，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宁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就这么吊着，第二阵地裂阵是宣告破除。那么第三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

破这封侯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敲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幸亏这些人都是道法高深，要不然早就摔成肉饼了。他们呢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劈敲啪嚓，劈敲啪嚓。这些位一瞧不行，哎，再摔谁也受不了啊，赶紧往回爬吧，连滚带爬逃归了本阵。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今天再想破阵已经是不可能了，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渡厄真人的古洞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弟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那么渡厄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渡厄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渡厄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就得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
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雷震子呢是特殊的人才，长着两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伞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扶保着伞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伞医生，伞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咱们这就上天了。伞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突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说到马上就到。三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伞大夫，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伞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渡厄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我一点都没害怕，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渡厄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渡厄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正是。那位是谁呢？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伞医生给请过来了，伞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伞医生。哦，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
同儿

是啊，快快搬座位来。这还赐了座了。三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杜鄂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三医生啊，由他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杜鄂真人展信观瞧。哦哦，明白了。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散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借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哎呀，杜鄂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玉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哎，这嘿嘿，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不行不行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的，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散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没商量，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哎，三位，哎，走人吧走人吧，哎，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杜鄂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
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杜恶真人为什么他不见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杜恶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哎，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哎，还是没有他。呵，这杜恶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丝
11: 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

0: 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大核桃喽！
2: 阿乔，不要从树上掉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3: 奶奶，您放心吧。
2: 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4: 真稀奇啊，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2: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4: 哎，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3: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5: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5: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他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6: 大婶，
7: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你二姑没在家，
6: 她去哪儿了？
7: 她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8: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9: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8: 我能不着急？
5: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8: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9: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8: 赔偿？
9: 2000块钱够不够？
8: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6: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8: 婷婷，
9: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8: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6: 二姑，
8: 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走吧，
6: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9: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6: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8: 哎，二姑没心思吃。
5: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8: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6: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
5: 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8: 哎，你不懂。

0: 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1: 阿姑，你怎么哭了？阿姑，
0: 我的核桃树。
2: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地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0: 留不住了，
2: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0: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1: 破纪律？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0: 你姑父于家平。
1: 我姑父？
0: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1: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0: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3: 哎呦，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4: 新娘子，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5: 万灵赞，万灵万，乐国开户见明
6: 白。哟，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嘛，
7: 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6: 城里姑娘呀。
7: 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啦。
6: 你怎么这么说话？
7: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6: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0: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
3: 吃糖，谢谢。
0: 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的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8: 阿楚，对不起。
9: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8: 让你受委屈了。
9: 我没觉得委屈啊。
8: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呢。
9: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啦。
8: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9: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8: 可是，
9: 可是什么呀？
8: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9: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8: 阿楚，
9: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一

0: 有想法。
1: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0: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1: 好，阿楚。
0: 家庭，
2: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十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3: 于家平，加急电报。
4: 哦，来了。
5: 你是于家平？
4: 哎，是，电报，谢谢。
5: 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6: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4: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6: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4: 是的。
6: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4: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6: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4: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6: 你说真的？
4: 阿楚，我是说真的。
6: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4: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7: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建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4: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7: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4: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7: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4: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7: 你还敢取笑人家？
4: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7: 什么事情啊？
4: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7: 嗯。

0: 哎，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0: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1: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0: 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0: 等等，我要许个愿。
1: 哦，许什么愿？
0: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1: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0: 好。

0: 阿初，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它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1: 家平，
0: 阿初，
1: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2: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1: 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2: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嗯，
1: 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2: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3: 梅阿楚，有信。
0: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4: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0: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4: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云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0: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4: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0: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4: 魏大强他是谁？
0: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1: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2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0: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1: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2: 唉，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
5: 哎呀呀，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去去去，
2: 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1颗。
5: 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6: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2: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6: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 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5: 啊？
6: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三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5: 谁又在嚼舌头？
6: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三间明瓦房，可惜是两代寡妇守空房。哎，家平娘，家平娘，
7: 妈，妈你怎么了？妈，南湘嫂，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6: 没说什么呀，
7: 你
6: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7: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5: 媳妇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7: 我听到了一些。
5: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7: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7: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5: 这孩子没准儿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7: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5: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7: 什么？
5: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7: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5: 不怕，妈出个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7: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5: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你公爹啊跟着三五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啊，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核桃树，我再给你浇点水。你知道吗？我和我妈明天就要去上海找家平了。这三年，你都看到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下，种田、插秧、收割、双抢、挑水、做饭、喂猪、养鸡，最难的还是造这房子。我从没做过这些，我一点点都学会了，一样样都做了。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能让一个人爱我。核桃树，核桃树，我跟你许过愿的，你要让我幸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历史。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1: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下集。
0: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三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2: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0: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2: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0: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2: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三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我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坐了7天6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3: 阿楚，阿楚，
0: 家平，
3: 阿楚，
0: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3: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嗯，
0: 算你还有点良心。
3: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0: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3: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0: 哼，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3: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0: 啊，我都坐了7天6夜了，还要坐？
3: 嗯，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0: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2: 你怎么知道？
0: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2: 哦，
0: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2: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3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4: 冷吧，把围巾裹好。
0: 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4: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0: 长花嫂。
1: 哎，玉主人，矮人接着来了吗？
0: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2: 茶花嫂，
1: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0: 多谢茶花嫂。
1: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2: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3: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活活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2: 刚好。
3: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4: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3: 阿楚，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4: 哎呀，不要看了，多长老茧了。
3: 阿楚，3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3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4: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3: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
4: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5: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5: 再见。
6: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3: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7: 我捡核桃去呢。
3: 捡核桃？我也去。
7: 哎呦，弟妹，你就再不捞起了吧。
3: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啊，
7: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3: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7: 你砍下，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3: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7: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3: 嗯，长得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7: 哦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3: 啊，
7: 我说的可是老远。

0: 的钟，要不然呀、啊，哎呦，你这一趟可就白来了。
1: 茶花嫂，
0: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1: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0: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的。
1: 男孩女孩？
0: 女娃娃。
1: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0: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1: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0: 我不清楚，公家之佛是因公殉职了。
1: 是哪一年？
0: 去年走的。
1: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0: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1: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0: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知他的人呢、啊、都将这个核桃一样，
1: 像核桃一样
0: 铁皮硬壳，藏经不露。
1: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0: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

0: 有了。
1: 啊，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让家平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2: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1: 我和家平无数次地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2: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1: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3: 1964年1月16日15时，冲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4: 2、1，情报。
3: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1: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2: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1: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2: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1: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2: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1: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2: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1: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2: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1: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0: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1: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0: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2: 可能什么？
0: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2: 哦，
1: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0: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1: 梅阿朱同志，你看。
2: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县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1: 浩同志，浩同志啊。
3: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7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它。
4: 核桃树，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
3: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4: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3: 儿子。
4: 妈。
3: 儿子，你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3: 不，我儿回来就好啊，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方。儿子，记住，你要是敢走在妈前面，才是最大的不孝。
4: 妈，孩儿不敢。
2: 妈，家平刚回来，你就说这个话。
3: 妈，妈不说了啊，妈去烧点心，你们在这核桃树下歇一会儿，啊。
4: 哎，
5: 家平，坐凳子上歇会儿。
4: 阿楚，核桃树开花了呢。
2: 真的吗？太好了。
5: 家平，你看这房子，这院子，这核桃树，你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
2: 嗯，你满意就好。
4: 阿楚，对不起，我没做好，我对你保证过不出意外，可
2: 家平，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个，好吗？
4: 好。
2: 我们啊，多想想高兴的事儿。前些天你接到小华的来信，你看你有多高兴。
6: 嗯，小华信上说，我们车间得到了集体嘉奖，他还当上了车间组长。
2: 对，小华信上还说，师傅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他带给你更多的好消息。
6: 对对对对对。
5: 家平，
2: 你回家来了，就听梅阿楚同志指挥，好不好？
4: 好。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锻炼身体，吃好睡好，每天陪着梅阿楚同志，愿不愿意？
4: 我愿意，我愿意。
2: 报纸上说，我们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奇迹。你看，我能在众不

0: 活核桃树的地方种活了核桃树，这也是一个奇迹呢。
1: 对，对，我们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0: 对，创造奇迹的人。
2: 你姑父1983年去世，他还是没能给他母亲送终，可他是个真正的孝子。
3: 二姑，你在家等我。
0: 哎，婷婷，你拿姑父的奖状勋章出去干嘛？
3: 我找高支书去。高支书，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还真不能砍。
4: 嗨，这群众工作真难做，您二姑不是？
3: 你看
4: 这是什么？奖状、勋章？
3: 告诉你，我姑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
0: 婷婷，不能说，你姑父关照过的。
3: 为什么不能说？你们这一代人把命都舍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什么还不能说？
0: 你姑父说了，这是纪律。
3: 二姑，现在可以说了，历史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核桃树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现在我们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
5: 二姑家的核桃树最终被很好的保护了下来。高支书向镇里做了汇报，在核桃树下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牌。是越剧团还把二姑的故事编成了戏，演到了北京。最后二姑也答应跟我们住到一起。只是那天离开仙人坑村的时候，他绕着核桃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0: 阿楚，你看我们种的核桃树，果子结的好多，好大。
1: 家平，我敲一个给你尝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拯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宸宫的宫门之外，这玉宸宫的宫门上边悬挂了一块匾，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宸宫。这宫门是闭着的，红漆的宫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这门是锁着的。杨忠走到这儿，上了几等台阶，伸手就掏着钥匙，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跟包公就讲：我跟你说呀，进这个宫门没胆子的可不行，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这里头深更半夜你睡着觉，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包拯说：怎么嚎啊？怎么嚎？那声我学不上来，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冤枉，那声清脆，女声，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半夜里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可不是那水壶啊，是一壶水，一个大水池子，能摆船。

没有风，那水自个儿就在那咕噜，哗啦哗啦的直反浪。你说那怎么回事啊？包公说我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半夜起风，风吹沙石打的那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把我都给打醒了。那您还睡吗？我不管那个呀，敢不打窗户了我接着还睡啊。哦，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有人敲窗户，在那一敲窗户，我一睁眼睛，哎呦妈耶，在窗户纸那月光下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披头散发。哎呦，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我敢出去吗？我就在那闭着眼睛心里边叨念，我说咱俩没冤没仇，你快走，你惹乎我干嘛呀。哦，照此说来，这玉成宫的的确确有鬼怪出现。哎，请了不少法师来呀，法师来了也不行啊，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有的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第二天走人。哦，好吧。这杨太监把这番话说完了，这才把这钥匙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咯嘣，大锁都开开，把这宫门一推，这宫门开开了，杨忠领着包公往里走，一进玉宸宫的这宫门，堵着宫门这儿立着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形如彩凤，就像一个展翅的凤凰一样，而且那凤凰的两个翅儿是红色的。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包公说不知道，这叫彩凤石，这个石头纯天然的，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这凤凰俩翅膀它就是红的，当中间呢是暗褐色的。这个石头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告诉了皇上，当时就把这块石头原封不动车船运载送到了宫中，就放到这儿了啊。哎呀，这是天然造成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包公说是啊，公公咱们还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这是玉宸宫的宫门呐，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啊，跟我来，绕过彩凤石往里边一瞧。包公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什么白雪？这是春天，这是一片梨树，梨树开花了，就像一片白雪一样。杨忠一回身，我说包拯啊，看见过这个场面吗？这是一片梨树，别看这一片梨树啊，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跟你说，这玉宸宫当年的李娘娘特喜欢梨树。老主爷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就全国各地让人往这儿送梨树，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瞧这个梨树吗？这叫青梨。瞧这个吗？这叫紫梨。瞧这个，这叫白梨。你瞧那边那片吗？那叫窄叶梨。尤其这边，这杨忠一边走着一边向包拯诉说。走到这边之后，你瞧嘛，这叫金叶梨。瞧这梨树没？这叶子是金黄色的。哎，它不是枯了，它就是这色儿。这一片梨树每逢这个季节这一开花啊，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徜徉散步啊。李娘娘这个人呐、好人呐、心地善良，纯洁如雪，所以他就喜欢这样的梨树，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瞧那边吗？不是光梨树，那边还有梧桐树。

0: 这梧桐树是引凤凰来的树啊，啊，那边这湖，这湖里边可以荡船，这个湖它有个名字叫圆池，姻缘的缘，池水的池。当年老主皇上跟李娘娘经常在这湖上荡船玩耍呀，跟您说呀，那边金华宫那边也有个湖，跟这大小一样，他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那恩海里边也能荡船，那是西宫娘娘刘娘娘在那边住，李娘娘是在这边住。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李娘娘那样的人呐不多呀。哦，这李娘娘，哎，李娘娘已经死了，所以就撇下这篇玉宸供啊，走，往里走。杨忠领着包公还往里走，走来走去就来到了这个玉宸宫里边的起居殿。看见没有，这就是起居殿。这个殿呐，老主爷经常上这儿来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吟诗作画，抚琴答对，我呢就伺候在身旁。包拯啊，你今天福分大了，皇上和娘娘在这儿吟诗对对的地方，你也能够前来呀！啊，走吧，到里边瞧瞧。包公说：“好吧。”包拯跟着这杨忠就走进了这个起居殿。到这殿里之后，一看这里边陈设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古玩，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精雕细刻，见所未见。正当中放着一块玉，这块玉是碧玉色，一个出水莲花。杨忠就说了：“瞧见没有，这个玉叫碧玉，有人说它是玉，有人说它是翠，而可贵就在玉和翠之间，刻的这出水莲花价值连城啊，啊，在这桌子上一摆，这马上就显示出了皇家的豪富高贵呀、啊！瞧见这椅子吗？这椅子是香檀木的，檀木它就高贵，这个椅子叫香檀。香檀木有一个特点，夏天坐在这儿，你手出了汗，拿手抚摸这个椅子背儿，你摸来摸去，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时间一长了，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儿。哦，包公说：“是是是是，正面这个座，这就是老主皇爷坐的地方，到现在没人再敢往上坐的。我们到这儿来呀、啊，都得先下一跪。”我说：“包拯啊，你也得跟我一块儿磕个头，就算是对老主皇爷的一份尊敬，好吧。”包公跟着杨忠一块跪地下，冲那空椅子磕一头。杨忠又站起来，看见旁边这屋没？旁边这屋，这就是娘娘书房。娘娘待在这书房啊，那里边还沉着很多书籍，到现在都没动。李娘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至于说他都经常看什么书，这当奴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了。瞧右边那屋没？右边那屋就是娘娘的寝宫，娘娘在那儿住。对过啊，就是娘娘的寝室。我说：“包拯啊，我领着你上对过看看娘娘的寝室怎么样。”哦，寝室，对呀、啊，娘娘会弹琴呐、啊。那屋子里边有一架琴，那架琴据说是周朝的琴呐、啊，也不是哪位给保留下来的一种古物，七弦琴在那屋放着。娘娘往往兴致一来，就倒在那琴室之中，旁边有丫鬟、宫娥、才女给分上香， 娘娘在那里就弹那琴。你听过娘娘弹琴吗？包拯说，我没听过，我怎么能会听着那娘娘的琴弹的才好呢？我在旁边听过，有的时候弹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弹的那琴我也说不上什么名来，如怨如诉，感动人的真情啊。
1: 哦，
0: 包公说，是啊，那么咱们今天还往哪儿去？还往哪儿去？咱先坐这屋里边歇会儿，我走累了。哦，好。杨忠在旁边有一个龙墩，其实就是平常人坐那种墩子，他给包拯搬一个，他在那儿坐下了。这种东西呀，就都是我们下人坐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坐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坐的，坐的就犯罪。
1: 哦，
0: 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到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宸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她。是啊，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边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前蹄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黄，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嘿，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都是活的，皮球啪嚓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儿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慌神，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他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他他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他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 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儿。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实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嘡，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这灯笼又打李靖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凳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了，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脊梁沟发凉， 包公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来？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啊！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等代表性传承人。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读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

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信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她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不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7: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6: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

0: 它叫寇中，职位是宫中的丞御。包公说，你叫寇中，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
1: 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0: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1: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0: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1: 大人，我还要状告。
0: 还状告何人？
1: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0: 哦，你还状告何人？
1: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0: 包公说，寇珠，你还有告的吗？
1: 我还有。
0: 还告哪个？
1: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
0: 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寇珠，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1: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珠今日给您从头详诉。
0: 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寇珠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听寇珠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柱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 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他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尹婆，这尹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那个接生的尹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给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了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刘娘娘马上吩咐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他装在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妃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戚，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她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正用剥皮的狸毛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 他上

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他送到南清宫，我见了8000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8000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食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挎着这食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他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他，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8000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8000岁送给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食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他。这刘娘娘不敢有

0: 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活拉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她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她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